0: 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多国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预警，北半球大范围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各国相继推出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用电稳定供应。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产业持续升级，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吉林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拨付3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洪涝地区道路、水利设施抢修以及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官宣定档，影片聚焦普通百姓日常故事，下周起将陆续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城古城片区多处智慧停车场推出停车优惠，全县新增近1000个便民停车位，场地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情人的晚风，吹熄爱的梦。
2: 早间的8:05，刚刚在广告间吸引我成语，找出了问题的纠结，就是为什么小雪总是报今天天气真不错，雨过天晴，今天有太阳，是吧？刚刚我说不能怪我了吧？我已经拍了我们直播间那扇窗户，经常说我们直播间有扇落地窗，但是因为我们的电脑挡住，所以我只有一个小缝可以看的。这个色差真的让我觉得没有太阳都觉得阳光，这个天气不错。刚刚欣赏说有这个阳光，那就更不错了。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跟我在这一时刻在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天气的情况是如何的呢？我们在这一时刻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街角的晚风，之前我们在晚高峰送过一个版本是

其实如果经常听小雪节目的小伙伴应该经常都会听到我会分享一些歌曲啊，很多都是改编版或者 R&B 版本，是不是？其中有很多一些步伐甚至是 AI 创作的。我觉得其实对于 AI 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持一种万象包容的一种观点或者态度吧。你要知道，我看一些网友们对于一些歌曲的改编，他们是持非常包容的态度，他们会觉得好像比原唱还要好听，或者说你可能听惯了原唱，听另外一个版本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放那首《汽油》这首歌啊，其实原唱版我个人其实原本并不是非常的感冒这首歌曲，但是我就觉得改编之后的它就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说到 AI， 我们来分享一个消息。最近呢，62岁的香港演员吴启华透露啊，他说我已经出售了自己的肖像权，用于拍摄一部 AI 的电影。相关事件呢，引发了热搜。我们来关注到吴启华，就是演那个张无忌的。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他那个版本的，还有一个版是苏有朋版的。吴启华介绍呢，应该也是古装的以前 TVB 的御用男主角吧，也蛮帅的，是不是？吴启华介绍呢，他说制作方呢将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重现他20岁，也就是最帅的最年轻时候的容貌啊，并以此呢为核心来制作一部电影。他说他们用我20岁的样貌来制作一部电影，他说我本人不用亲自出演，他说我看过成品非常的满意，终于又重温了一次当男主角的滋味，而且这个男主角还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谈到这个授权的酬劳，他也大方的表示酬劳不错哦，认为这个 AI 发展未必会冲击到演员的工作，反而替自己开拓出了另外一条新的发展路线。他说哎呀，我就坐在那里不用拍就完成了。他认为 AI 影像和真人演出可以并存，未来多一种工作模式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由于签有合约，他表示并不担心对方将他的肖像用于其他电影啊。吴启华解释说呢，双方在合作前已经签署

入了具备法律效力的正式合同，条款当中明确限制了肖像的使用范围，因此呢，他不担心自己的外貌特征会被随意的滥用到其他未授权的影片当中。刚刚说的张无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倚天屠龙记》，包括《妙手仁心》《九品芝麻官》的方唐镜的，他出演了很多一些经典的角色，为观众所熟知啊，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好，赖叔，我从来都不知道抗力的力是这么来的。是的，我们今天说呢，关于这个路字啊，刚刚说的它演变而来的，还有这个抗力的力。还有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发现说小鹿乱撞原来是这么来的，逐鹿中原原来是这么来的，是不是？

早间的8:27，我们的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啊。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的富东二路北向南，目前是10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24公里每小时。还有水口大道南向北惠州大道附近是5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惠沙第一路的东向西有44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长湖东路西向北江东一号路附近是有41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大道北向南福坤线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小金河大道北向南福坤线附近是有6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今天节目暂停着你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来送出一首玛利亚凯莉的拜拜来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这首拜拜呢是一首鼓舞人心的慢速歌谣，词调呢是比较简朴的，倾吐着玛丽亚凯莉的童年，有特色的桥段却能够使听者由衷的感化，它是以一种欢快的方式来演绎着离别的悲伤。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今天是周五，也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

0: 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多国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预警，北半球大范围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各国相继推出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用电稳定供应。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产业持续升级，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吉林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拨付3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洪涝地区道路、水利设施抢修以及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官宣定档，影片聚焦普通百姓日常故事，下周起将陆续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城古城片区多处智慧停车场推出停车优惠，全县新增近1000个便民停车位，场地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北京时间的8: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欢迎您锁定今天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啊，先跟大家聊两句轻松的话题。很多人都深有

你说这个周五就是一周的甜品，熬过了五天的忙碌，终于迎来放松的两天了。那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提前规划好了周末的出行，短途的游玩。那开车的时候出门停车，自然也成了大家周末出行绕不开的小事儿。说到停车，可能很多的一些车主啊，在这个停车缴费的时候都会有同款的糟心经历，就是停车扫码缴费的时候啊，页面就是铺满了弹窗的广告。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赶紧的付费离场，广告关不掉，假关闭的这个按钮你会觉得越点越弹越多，还有虚假的停车补贴诱导填写什么信息，开通付费的会员。赶时间的时候你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后面的车辆呢也会排队的鸣笛，实在让人觉得好烦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大家吐槽已久的停车缴费弹窗广告的乱象。那近期的话，微信正式出台了专项的治理措施了，重拳治理这样的一类违规经营的这种弹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有些时候真的就是，比如说你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你马上就要开启这个停车收费的时间了，可能还有一分钟，这个时候你正在出这个停车场的门，比如说某个商场，然后呢，可是呢就是缴费不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弹窗的这个广告的问题啊，你的心啊那个着急的呀。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在停车离场扫码缴费本来图的就是个方便嘛，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车主会吐槽停车扫码缴费的时候却被层层的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了按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这个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这个支付。这个停个车缴个费，我感觉好像要经历9981难一样。那根据央视新闻近期的报道，有的车主呢用视频记录了自己在停车场缴费耗时的过程，扫码之后呢，广告的弹窗接连弹出，后面堵了一长串的车，满屏都是领券的广告，关闭的广告按钮极小，好几次呢点错跳到了别的软件。就你会觉得本来呢这个真的、停车缴费不就是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像 ETC 一样呢，自动扣费就好了，然后呢这个很方便，但是呢这个很多时候真的你缴个费的话真的好难啊。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商场包括小区的停车场里头，在电梯的大门口都会有一个提前扫码缴费，然后如果你提前扫码缴费了，很快就到了这个停车杆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动识别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情况下，又或者是你忘了提前缴费，那真的要经历好长的一段时间啊。那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了不少车主都有类似的遭遇，停车缴费扫码之后呢，最先跳出的它不是付款的页面，而是各类的广告弹窗啊。关键呢这个关闭的这个键呢、按钮啊藏得很深，有的还需要倒计时，有的不少是假按钮，就是你一点它就会自动跳转到其他的浏览的页面，又或者是有人为了小额的优惠反复的操作。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有试过，哎，好像有个优惠券呢，点一下呗，然后呢点完之后你会发现你永远领不到这个停车券，点错了之后呢你又得重新的扫码，就是你会觉得啊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发帖称上过5元停车优惠券的当，有的网友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呐。这个互联网的一个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地标注广告字样跟关闭的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那上海市的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就指出了，这个停车扫码出现了营销乱象是属于违法行为。

0: 7月15号呢，微信的安全中心发布了针对停车缴费界面违规广告链接的治理公告。微信安全中心通过用户的投诉发现，部分的停车场扫码缴费的页面存在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这样的一类违规呢，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呢？首先第一呢，是虚假的优惠诱导点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停车券5元优惠，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停车刚好是5元，停车费用刚好是5元，哎，有5元的券，哎，很多人会这样发现。然后停车券等等话术伪装成了缴费必要的环节，然后诱导用户点击进入到第三方的营销的页面。用户点击之后呢，不仅没有办法获得优惠，反而会被引导一些付费的一些服务，造成财产的损失。第二呢，是关闭的这个按钮隐藏又或者是缺失。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钮的设计极小，位置也是非常刁钻的，然后使用的跟背景色相近的字体，用户呢就很难识别或者是关闭。部分广告呢，甚至是设置了一个虚假的关闭按钮，点击之后反复的跳转到新的广告的一个页面。所以呢，上述的行为它都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是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的广告呢也必须有一键关闭的标志等等的规定。这样的一类违法的这个违规的这个链接呢，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会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腾讯的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等等平台的协议以及规则进行处理的。微信安全中心也提醒广大的用户，在停车扫码缴费的时候要仔细的辨别页面了。那你在这个停车缴费的时候有遇到过广告弹窗吗？有没有被诱导点开过呢？欢迎来到评论区聊一聊，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关注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那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也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

0: 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0: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洛县农业农村局。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多国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预警，北半球大范围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各国相继推出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用电稳定供应。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产业持续升级，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吉林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拨付3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洪涝地区道路、水利设施抢修以及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官宣定档，影片聚焦普通百姓日常故事，下周起将陆续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城古城片区多处智慧停车场推出停车优惠，全县新增近1000个便民停车位，场地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紧张问题。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一零七三菠萝电台的岁月如歌，这里是小欢在为您直播。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停车广告整治的便民消息，还有呢就是海边安全警示的这个新闻。就你会发现这个特别是周末又或者是暑假期间，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会计划去海边戏水啊，踏浪放松，然后呢这个海边游玩非常的凉快，而且也很解压。很多人说面对着大海就是有一种心境突然开阔的这种感觉，听着海浪的声音就会无比的放松。但是海边也暗藏着不少的一些危险啊，所以呢各位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好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个如果不幸发生了这个坠海的事件，也要关注好一些自救的一些知识。好嘞，那关注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一个新鲜派的时间啦。这个时间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啊你都知道哪一些自救的知识，溺水自救的一些知识。就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一名女子在海边玩水的时候不慎失足坠海，直接被海浪卷出去了足足300米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危急关头啊，他没有慌乱，而是凭借冷静的心态成功自救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你都知道哪些自救的知识。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多国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预警，北半球大范围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各国相继推出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用电稳定供应。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产业持续升级，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吉林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拨付3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洪涝地区道路水利设施抢修以及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官宣定档，影片聚焦普通百姓日常故事，下周起将陆续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城古城片区多处智慧停车场推出停车优惠，全县新增近1000个便民停车位，场地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约小雪为您带
4: 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在斑点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聊完了海边的安全游玩的提醒之后，我们把视线转向民生置业的领域。相信呢，有不少的听众啊，近期有买房还有置换新房的计划。近期呢，全国楼市迎来了新一轮的政策红利。权威的机构统计的话，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20个省市区县落地全新的住房购房的一个补贴的政策，政策力度呢是明显加码了。其中的话，高层次的人才购房最高可以领取30万元的补贴，不管是这个刚需多孩的这个家庭，还有置换改善人群，都能够享受对应的福利。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这条跟家家户户息息相关的楼市新政。进入到2026年下半年了，然后呢，各地因城施策出台了楼市扶持的方案，广东、江苏、湖北、还有福建、西藏、新疆、重庆、云南等超20个地区呢，同步推出了新一轮的住房补贴，跟前几年这个人人都能领取的普惠小额的补贴不同啊，今年的政策走向了精细化、定向化，不再一刀切的发放这个福利，而是精准的划分了三大的受益群体。哪三大这个群体呢？首先是高端人才，还有呢是多子女家庭，以及买旧换新改善型的购房者。补贴呢这个形式啊，包含直接抵扣房款、现金返还，还有契税减免等多种方式。所有的补贴基本上仅限新建的这种商品房，就二手房的它大多都不在这个补贴覆盖的范围之内了。其中的话，目前公开新政里面补贴力度的天花板就是广州黄埔区了。这个呢是针对博士后人才的购房补贴，单套最高是30万元。比如说这个一套黄埔区的房子，它是要300万元的话，那相当于直接打九折了。政策的话，覆盖当地30多个正规的在售楼盘，就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技术人才落户置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类人才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层次的人才的专项补贴，也就是高额30万元补贴的来源了。那各地呢设置的这种梯度标准，广州的黄埔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分别是补贴10万元、15万元、25万元、30万元，是按照这个学历来进行补贴的。就你真正的发现，哇，知识就是财富啊。还有呢，湖北荆州博士购房补贴10万元，硕士是5万元。乌鲁木齐呢，硕士是购房补贴10万元，博士最高30万元。拉萨叠加了区的补贴，博士群体最高可以领取16万元的安居补贴。那各地的话，人才补贴普遍都是附带什么呢？落户啊，还有社保的缴交条件的。部分城市的话，要求领取补贴之后，房屋3年内是不得出售的，适合什么呢？长期定居发展的技术型人才。就是还是鼓励这个人才们，然后呢，这个购房之后落户到这个地方安居乐业。第二类呢是多子女购房家庭的这个补贴，覆盖范围最广了。多地呢是鼓励生育配套置业福利， 无锡三孩家庭最高补贴20万元，二孩家庭是20万元。乌鲁木齐的话，二孩买房是补6万，三孩直接给到12万。这个除了知识就是财富，孩子也是。

来看到这个第三类啊，第三类是刚需的跟以旧换新的补贴，就是面向普通的置换的居民，就是，哎呀，这个高，我不是这个高层次人才呀，也暂时没有生孩子的打算，还生这么多孩。那就置换吧，就是如果你是要以旧换新啊。福建晋江的话，按房屋面积分阶段的补贴，140平以下的新房最高补贴50000元。重庆、四川等地是推出了卖旧买新的奖励，一年内卖掉旧房子，然后再购换这个新房，按照房款1%到2%来发放补贴。同时的话，搭配换房个税的退税政策，然后盘活二手房流通的链条，帮助想要置换大房子的普通的家庭来降低这个换房的成本。除此之外的话，农村进城购房，还有退役军人、新婚家庭也能够叠加对应的小额补贴。业内就有专家分析了，本轮这个大规模的住房补贴政策出台有两层考核，核心的考量。第一个呢是稳定房地产的市场，消化各地新建这个商品房的库存，然后呢激活居民的刚需，改善型住房的一个消费。第二呢是助力城市引才留才，通过高额人才的安家补贴，吸引高校毕业生、高技术从业者的落地。同时呢，配套多孩购房的福利，减轻育儿家庭居住的压力，兼顾楼市平衡发展跟人口人才两大城市发展的需求。对比这个往年的政策，今年补贴啊不再是这个简单刺激买房了，而是定向的支持真正的自住的需求。短期炒房人群很难享受这种政策的红利，然后引导住房回归居住的性质。房子是用来住的，

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有购房计划的朋友几点实用的建议。第一的话，如果申领补贴大多有时间的期限呢，因为多数政策集中到今年的年底结束，所以呢，想要享受这个福利的话，需要留意网签备案的时间。就是你要在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内，然后完成这个网签的备案。第二呢，是所有的补贴基本上只针对新房，二手房它是无法申领的。第三的话，人才大额补贴它是有附带什么呢？限售，就刚刚说到的，比如说三年内是不能卖出去的，还有社保的一些要求。所以大家购房之前一定要核对当地的一个住建局啊，还有人社部门发布的一个申领的细则，避免冲动购房。还有呢，整体来看的话，新一轮的住房补贴实实在在是降低了自住群体的购房成本了。有安家还有置换需求的一些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官网发布的一些政策的细则。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细则，其实我们在好多期之前的博罗主播说里头就已经讲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博罗融媒，咱们的博罗主播说，主播说博罗里头已经讲到过了，具体有哪些补贴大家都可以关注，对照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关注啦。那以上呢就是全国多地住房补贴新政的完整的一个解读啦。此刻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送上的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周末马上就要到了，你是否已经想好了能够让你开心的事儿了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首先啊，就是在生活当中让人比较烦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停车缴费的时候频频弹出广告。那对于这个事儿呢，微信已经出手了。针对这个停车缴费页面杂乱的弹窗广告的问题，也介绍了微信出台的专项的整治措施，给各位车主分享了维权投诉的办法。那紧接着带来了一则安全海边警示的新闻，一名女子在海边玩水的时候意外坠海，被海浪卷出300米，凭借冷静的心态成功自救。也提醒各位，周末前往海边游玩一定要留意潮汐，远离危险的水域，做好安全的防护了。最后呢，是解读啦全国20多地推出的新一轮住房补贴新政，针对人才、多孩家庭，还有呢置换改善群体定向发放补贴，最高补贴可以达到30万元。同时呢，也给有购房打算的朋友梳理了申领的条件、适用的范围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那马上呢就要迎。

0: 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1: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

望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复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3: 别叫蹦吧，不许我搞，别叫蹦吧，不许我搞，别叫蹦吧，不许我搞，不许。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长宁镇的东平村，看看那儿的龙眼上市如何推动盛夏甜经济。盛夏七月，博罗县长宁镇东平村2.5万斤石峡储粮龙眼集中成熟上市。村里采用线上订购加线下采摘的方式，帮助果农拓宽销路。走进东平村龙眼种植基地，满目苍翠的龙眼树上挂满了果子，果农穿梭在果树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让我们来听听果农曾锦玲是怎么说的。
5: 我们有11亩地，今年的那个产量是相当好，而且质量也相当好，亩产这2500斤左右，那就是25000斤。储粮呢，个大，味甜，石峡呢味道比较轻，但是它是比较时尚式的。但我们现在采摘是1.5个月左右，啊，就是说平均每天是200斤、300斤这样子了，多的时候大概是500-600斤一天吧。
4: 依托罗浮山优质生态，本地龙眼皮薄肉厚，甜度高，品相优。然而过去由于销售渠道单一，好果子难以走出田间地头。今年村干部提前对接电商平台与采购商，还计划与媒体合作开展直播带货，为龙眼销售铺好路。让我们再来听听长宁镇东平村村两委干部杨小敏是怎么说的。
6: 主要是把当地特色的水果产量都有产量的推销给更多的人，然后增加果农的增值增收。我们也会尽力寻找电商平台来帮助果农增加一个销售渠道。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

0: 集。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2: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3: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3: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3: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半点的新闻和广告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有很多的粉丝网友就说，现在电车这么便宜，能不能直接闭眼充呢？而且呢，2026年是新能源行业最卷、套路最多的，乱买车至少也得亏个2到5万元。
2: 对的，今年其实整车的降价，还有这个800伏的高压平台下放，还有入门电车的配置拉满，看起来像是全民都适合换电车，但是呢，其实有大量的这个库存车，还有这个韭菜车，还有一些就是假装是智驾，但是它没有智驾的车，还有杂牌换皮新车扎堆上市。我们昨天也聊了，就是每天大概是有3.6款的新车来上市啊。
1: 对，40%的普通车主呢都非常容易踩这个大坑哈。那我们就一个深耕汽车行业多年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整理了一下的这个购车黑名单，也希望呢普通人直接抄作业，避开所有的智商税。
2: 是的，第一类是这个低价的杂牌换皮电车。

0: 朋友，不像以前一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才能充满。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充电的耗损显著是降低的，因为它电流减小之后呢，电路与这个电池的发热损耗也随之降低。那传统的快充模式下，约10%的电可能会因为热而耗损，那高压快充可这样将这个耗损控制在5%以下。虽然呢单次充电节省的电量有限，但长期累积下来，节能的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对，高压平台的价值其实不仅仅是现在一个充电的速度上面，高压的电这个架构下面呢，其实电机是可以做得更加紧凑，更加的轻量化，还有运行的效率也会更加的高，整车的能耗水平会慢慢的下降下来，其实续航表现自然而然会得到提升。
0: 对，那你看，当然呢，高压快充普遍仍面临一些实际的一些挑战，比如首先车辆本身需要支持800瓦的高压平台，现在还有很多的新能源车是处在400瓦，
1: 对，
0: 那这些其次呢，就是充电桩也需要具备相应的功率的等级，目前部分的公共充呢仍为旧的标准，功率受限情况下呢，无法充分发挥高压平台的优势了。
1: 以前我们的这个很多路边的快充啊，它还是就是400瓦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到时候呢升级的话呢，可能就会普遍搭载这个800瓦才有这样的速度去更新。
0: 对，所以很多人说呢，未来呢，真的充电速度甚至可能会超越加油的效率，彻底改写了补能的体验。
1: 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的一个预测的话，可能不用多久吧，一两年两三年，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充电桩换成800瓦之后，都平均的速度就是充满电就10分钟。
0: 对，也就是真的跟我们燃油车加油的差不多。有时候加油，你看你还要去
1: 排队呀、
0: 排队刷卡。
1: 是
0: 放进你的油罐，拔下来放回去，大概的也得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
1: 就10分钟左右的时间嘛。
0: 你看以后这个充电可能10来分钟就完全就媲美了我们这个短板了哈。
1: 所以说还是我们的续航已经刚刚讲了，它充完电之后呢，还会把我们的这个续航给升高一些，不像以前那样子，就是说这个续航会越用越少。
0: 对，又解决了我们续航的一个痛点哈。我们也期待这个高压快充的时代快点来临哈。
1: 是的。
0: 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有人朋友说到这个新买的新能源车需不需要购置税啊？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对，现在很多人说啊，我们买这个新能源车还能不能像以前那么划算？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政策补贴啊？然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去聊聊关于这个话题。
0: 说到2026年到2027年，就是今年跟明年，新能源车的购置税呢实现了减半的征收，税率呢从10%降到5%，单车最高的减税是1.5万元。那是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你买了一台20万的车，能够省10000；买了一台30万的车，能够省1.5万。
1: 对，虽然没有以前我们刚刚开始买那么香哈，但是呢10000多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数字了。
0: 对，
1: 也够我们去加几年油啊，充几年电的这个电的费用。
0: 对，还有呢以旧换新的补贴，加上这个除了这个购置税的减半，还有以旧换新的政策。那一般来说呢，换购新能源汽车按照车价8%的补贴，最高可以达到1.5万元。有些地方正可以补到20000块钱呢。
1: 是的，所以说每个城市每一个地区的一个规划都是不一样
0: 的，
1: 这个补贴也是不一样的，
0: 自己多去了解一下哈。为什么说现在买这个新能源车正当时呢？第一个呢是政策红利还在，就刚刚我们说到了，比如购置税的减半啊，以旧换新呢、可能真的在真金白银上给我们一些省钱。
1: 对，就是像我们之前买是17000的一个，就是20万内的车有17000的一个补贴啊，还有个以旧换新是10000块钱，就加起来20000多，现在
0: 3万块钱、
1: 现在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就是还能够有这个红利在。如果到了2027年过后，可能就是普遍都有新电车的时候呢，可能它的政策就会慢慢的减弱。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每个我们的车企啊，卖一步亏一步，卖一步亏一步，那这个钱在哪里能够赚回来呢？只能说在我们这些
0: 车的本身的价格，
1: 对这些补贴的价格当中，可能会要慢慢的涨价了。
0: 对，还有呢是价格基本也现在已经触底了哈，因为本身他们利润已经达到最底了哈。再者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呢，续航啊、充电的智能的驾驶都比几年前成熟多了，所以买了就能用，不用再当小白鼠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更换这个新能源呢？比方说你是刚需用车的，
0: 对
1: 啊，其实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你有40万的存款，你就去选一款20多万的车
0: 左右的车，
1: 不要就全部买，就是把所有钱砸在一部车上面。我觉得这个时候
0: 这样落地就是一个
1: 对，而且我们的车就是现在新能源就像手机一样迭代太快了，每天出新款就是吓坏你，比我们吃饭还要快，还有
0: 一年都500多款，平均每天3.6款了哈。
1: 是，
0: 还有呢有旧车想置换的，现在置换是最划算的，还有家里能装充电桩的，买纯电绝对不亏。
1: 是的，那如果呢刚刚讲的你们家里面有很多部车也

0: 不着急用车的，其实还可以再等一下。我们每一天都有新款出现，你可以再去观察观察。
1: 对
0: 啊，还有预算有限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即将上市的入门级车型，
1: 或者是你想追求一些新技术。刚刚我们说到有800瓦快充要进行一个普及的话，你也可以等等像固态电池啊，800瓦的一个快充的时代了哈。
0: 我们还是很想等这个固态电池的上市的。
1: 对，这样的话又能够给我们
0: 非常的安全、
1: 舒适方面、安全方面的一些体验了。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再做休息一下，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稍后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多国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预警，北半球大范围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各国相继推出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用电稳定供应。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产业持续升级，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吉林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拨付3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洪涝地区道路、水利设施抢修以及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官宣定档，影片聚焦普通百姓日常故事，下周起将陆续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城古城片区多处智慧停车场推出停车优惠，全县新增近1000个便民停车位，场地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甲、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在我们的整点的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3: 我是小草。
2: 近日呢，在海南呢有一个热搜的话题，说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确认了。
3: 我们看到呢，就是很多的话题也冲上热搜榜哈。
2: 对，
3: 近日呢，海南发布了一个生态文明建设155的规划，确定是2030年全岛禁止销售全新的燃油汽车，成为了国内首个划定全域禁燃时间表的一个省份。
2: 对，政策呢明确区分禁售与禁行，届时呢以登记上牌的燃油私家车营运车辆可正常上路，不会呢强制淘汰存量的车辆，那兼顾呢绿色转型与群众出行的一个权益啊。
3: 对的，按照这个计划呢，在2030年的这个海南呢会新增一个叫置换的私家车与公共运营车辆将全面使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呢这个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到45%，同时还会持续完善充电桩的一个设置，将全省车充的一个比车桩比呢是稳定在这个2.5:1的以内，
2: 也就是能够充分的完成整一个就新能源车的一个
3: 规划。
2: 海南呢率先呢推进了就是燃油车的退出，是政策的定位地理的气候跟市场成本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那作为呢自由自贸港与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发展绿色交通便是长期的战略任务。而这个海岛啊，地域范围是有限的，环岛自驾的里程才600来公里，所以呢主流电动车的一个续航即可满足它整一个出行的需求。
3: 是的，其实它那边就是全年的温度呢非常的适宜哈，
2: 新能源
3: 车，而且就它不会突然间很冷，没有这个低温的状态，所以说电车的话这个消耗也会比较好一些，还有这个电车的使用体验会比较稳定。经济层面来说的话呢，海南是没有高速收费站的。

0: 通行附加费计入了这个成品油，当地的油价呢长期高于内陆，那么进一步凸显呢新能源电车的一个用车成本优势。
1: 那之前去过海南，其实坐了很多的滴滴打车哎什么的，基本上全是新能源车。
0: 是的，
1: 你看配套设施的同步提速呢，全省已建成了5000余座的充电站，近100座的换电桩，充电的枪呢总量超过7万把，全域充电网络基本是成型的。当地呢还联动头部车企，局部的一些新能源产业来打造100亿级汽车产业集群，为全面的替换燃油车也筑牢了一个产业的支撑。
0: 对的，那么海南先行试点，其实也是引发了全部的行业对于全国推广这个路径的讨论。我们专家也讲到哈，广东啊、上海等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呢，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会更加的高啊，充电桩也就是比较完善，还有产业配套的成熟，具备的这个分部出台燃油车限售政策的条件，
1: 对，可能会考虑这些地方，比如广东、上海。但是呢，全国大范围同步推行并不现实，因为我们内陆省份地域辽阔，气候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像东北
0: 啊，
1: 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冬天。新能源车业发展呢是不均衡，需要呢可能要结合自身的交通、能源、产业，还有那个气候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落地的转型的方案了。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能源车对于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冲击力是很大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就在买车的时候呢，自己要考虑到底是我要买进入新能源的车呢，还是说持续买这个燃油车的一个状态。
1: 对，我觉得广东的就是南方的小伙伴可以多要考虑新能源，北方的可能还是以这个燃油为主，那个新能源为辅，如果家里有这么一两台的话，可以考虑有一台是电车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关注新能源车最多的就是它的电池问题哈。近期呢，钠离子电池的技术已经成为行业热门的一个话题了。对于消费者而言呢，钠电池可能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但这项技术有望对新能源车业格局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
0: 很多人说什么叫钠电池，连我是第一次听到的。
1: 我们知道有固体电池准备，
0: 对，固态呀、
1: 锂电
0: 池啊、三元锂
1: 等等，
0: 这些都是经常听到的。但是这个
1: 钠电池，
0: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 啊。看看它有些什么样的优缺点。
0: 我们看到第一个呢，这个钠电池它最突出的优势呢是锂资源储量是有限的，而且分布不均，价格的波动比较大。前两年的锂电池的这个价就是大幅度的上涨，就是因为整个行业都要用这个锂来做电池，所以呢成本特别的夸张。我们的这个厂商也就是有讲到，他们这个成本呢每一年因为这个原材料在涨价，他们价格反而没有涨，那他们这个空间就是比较卷，内卷，然后每卖一部车就亏一部车
1: 哈。因为这个锂电池每年都在增长嘛。
0: 是的，
1: 其实呢说到这个钠电池，第一个它就是有一个成本的优势。那为什么说它的成本优势很突出呢？因为锂资源的储量有限且分布不均，价格波动较大。前两年呢锂价的大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7: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8: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9: 孩子你听，
8: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9: 香好甜呐、啊！
8: 人生海海，
10: 人生海海，
8: 尽管忙忙碌碌，
10: 尽管忙忙碌碌，
8: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8: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9: 发现美，
8: 传播美，
9: 传播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3: 带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师要想我是一个模特，主菜师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那么今天呢，将要给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一位也是咱们广东人啊，是星海音乐学院科班出生的一位女歌手啊，她拥有着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清冷丝绒嗓音啊，也是一位非常有自己个性的一位歌手啊。那么说到广东的歌手其实不太多啊，所以说不知道有没有猜出来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歌手是谁呢？那就是刘惜君啦。刘惜君其实也是一位出道很久的老歌手啦。那说到刘惜君，虽然感觉好像一直处于一种没有很大火的状态啊，但是呢他深耕乐坛这么多年，还是出了非常多的好的音的优秀作品啊，包括最近呢也是可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看到他的身影啊，我就非常高兴。因为刘惜君他确实有着很这个辨识度极高的声线，就有一种非常清冷美人的感觉啊，但是她的声音是很有一些金属光泽的，虽然说有一种清冷疏离感，但是实际上还是能够藏着一些暖意。我觉得刘惜君她比较有意思的是，她的演唱方法会比较的有个性啊，就是会说很多的歌手会用很多的声乐技巧，但是到了刘惜君这儿，她居然会用一些减法美学，就是说没有依靠一些高音爆发或者是一些复杂的技巧在堆砌歌曲，而是说坚持要以这种气息去衬托的声音，然后呢把握这种精准的气息控制，还有一些细微这个细腻入微的咬字来进行他想要表达的这种情绪。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四首在他20余年中的音乐生涯中呢风格跨度极大的一些原创的作品啊，我们一起来拆解他独有的一些弱混的发声体系，还有一些他这样这个清冷的叙事唱腔是如何养成的。那熟悉刘惜君的朋友呢会知道，他原先也是参加快乐女声出道啊，也是出道了很早。那年少时期的刘惜君其实就带着我们这种广东岭南水土的这样的一种富裕的灵动啊，所以说他在出道之后呢也很快的是发布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单曲，叫做《贝壳风铃》。哦，那这个名字我就现在想他的老家是不是在海边，所以才会想到有这么美丽的这个景象啊，还有贝壳风铃，这都会处于在海边的东西。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夏天来听啊。那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贝壳风铃》。

听完了这首轻快的《贝壳风铃》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没有那么像刘惜君的声音，哎，是不是？因为他在这个早期真的非常的干净啊，这个声音很纯粹，甚至来说没有像现在我们大家熟知的那种清冷感。而且他在这首歌曲中呢，整体的这个音色保持高度统一，没有一些很大幅度的情绪起伏，就是用一种很简约的表达。不过我觉得在当时的少女时期的他，这样的表达反而还是具有在他当时那个年纪的一种的这个感染力，同时也是奠定了他在这个早期音乐中清新自然的基调。

或者是说还比较小吧，他这首歌曲基本上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发声方式啊，共鸣位置集中在了前口腔区域，没有一些很浓厚的胸腔共鸣，或者是比较那种沉重感，声线是很轻盈透亮的，就好像说我们在海边吹着海风一般清爽，保留了少女时期这样未经打磨的原声音色，我觉得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呢，这样一曲好听轻松的《贝壳风铃》也是封存了刘惜君最初的音乐模样，也成为他在往后所有音乐创作中不变的底色啊。那也是我们今天在第一首分享的歌曲看到了早期的刘惜君啊。那其实我们说到往后的话呢，他在上完大学之后参加了快乐女神舞台。历练之后呢，也是非常的打开他的知名度，也夯实了他的一些基础的表达能力。所以说在他在参加完快乐女声之后，他也是推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会时不时翻出来听一听，那就叫做我很快乐。那就是在他早年间这样一种细腻抒情之中开始融入了一种独有的倔强力量。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我很快乐。

0: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现在为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刘惜君的《我很快乐》。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快乐女生还是非常热门的一档节目啊，所以说当时的刘惜君在经过快乐女生舞台历练之后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人气，所以说当下她推出这首我很快乐一下子就获得了非常高的国民关注度。大家会发现刘惜君在比赛之后呢，她已经开始在细腻抒情之中呢，开始融入一些独有的力量，而这首《我很快乐》是跳出了纯粹的少女浪漫，而是聚焦感情落幕之后的内心状态。总的来说是，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可能我们表面会故作平静洒脱啊，内心藏着不舍与不甘，就是好像说我们嘴上都说着很快乐，但实际上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假象会去来掩盖我们内心的情绪，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颗独立坚强的内心的。这首歌曲相对说我们在前面听到那首《贝壳风铃》啊，还是发现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呢他在上大学之后呢，也是经历了科班的训练呢，让他的这个发声状态轻于更加稳定的状态了啊。整体来说，整个的低音是很温润柔和的，中音的叙事流畅感很强。刘惜君在我的印象中不是一位非常擅长唱高音的歌手，

所以说他在中音部分是他的长处的地方，所以他很会用到一些在这个声区该有的一些变化。但是呢，他整体来说，这个换声区的过渡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一些长达了十多秒的长音之处，还是可以保持稳定啊，音色没有说丝毫的摇晃感。

在这首歌曲中呢，它大部分的字词咬出来还是比较轻柔诉说的感觉，只是在一些关键的歌词处呢，轻微的加重一些发声力度。这样的一种细微的轻重变化呢，其实也是比较精准的去演绎了一种表面洒脱，其实内心波澜的一种复杂心境。我觉得比较值得说的就是，因为刘惜君她的科班功底使得她咬字的归韵是很干净利落的，咬字很清晰，没有一种拖沓或者是黏腻的感觉，也是让大家很能够听得出来她的一些歌词唱的是什么内容，以及她的情绪是怎么样的有层次感。这其实也是得归功于他一些早期的历练，因为我之前看过他一篇资料啊，就是他会比较喜欢，平时就是他还没有上大学之前他就很喜欢唱歌，而且他家也是说住在靠海的地方，所以他经常会去到海边，在海边玩耍的时候去唱唱歌，一些自然的环境给予他了一些很舒服的这种状态。

主歌部分就是一种平静诉说的感觉啊。嗯，我们再来待会儿再听他的副歌部分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副歌部分仅仅是提升了一点点声压，没有剧烈的音量落差，就感觉这个难过和倔强还是都藏在了声线的细节之中啊，用一种很安静的演唱把这样的一种故事深深的唱进听众的心里。所以这我也是刚才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的，他的唱法喜欢做减法啊，那减法美学。

从第一首这样的夏日清甜的少女吟唱歌曲啊，再到这样一首藏着韧劲的都市抒情歌，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刘惜君的人生厚度以及情绪表达能力都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熟中，也是让我们看见了刘惜君不再是只有清新的一面，而是说温柔之下呢也有风骨啊。虽然是悲伤的生命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但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可能在网上刷到过一些消息啊，我是刷到刘惜君经历了一段失声成绩的时期啊，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如果他的嗓音出现了问题的话，真的是对他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所以呢，好在刘惜君在这样一种沉寂的时期呢，他没有去放弃自己，而是重构了自己的整套发声体系。所以说他的声音在清亮底色之上又多了一些岁月沉淀的厚度与悠远感。那到了后来2007年的时候呢，他为一首非常精彩的古风片是演唱了一首片尾曲，叫做《菩提厄》。这首歌曲也是他在复出之后的一首代表性的国风作品啊。其实他的嗓音我觉得非常清亮，是很适合唱一些中国风的歌曲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菩提厄》。

0: 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曲啊，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刘惜君在经历了这样一种失声沉寂之后的重生，反而让他拓宽了音乐的边界，也真的让他的嗓音愈发的成熟一些了。所以说这样一首清冷的嗓音适配的这样的国风意境歌曲，我觉得也是让他的演唱拥有了更多维度的表达可能。
1: 铭记水月菩提树下有见愿，
0: 我也是在他这个阶段之后才会真正的体会到他的嗓音的那种清冷的程度啊，就一种非常好听的清冷的美人音色，尤其是他在这首歌曲中把他的清冷音色发挥到了极致，人声是非常悠远空灵的，而且是完美的勾勒出来了一种江湖浮沉爱恨执着的东方意境，也是他少有的一些曲风的突破的歌曲。他之前从来没有唱过这种比较偏向于国风的类型的歌曲，我觉得也是他真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歌曲呢，它主要是诉说了红尘之中的一些爱恨纠葛，一些世事浮沉，缘起缘落等等可能我们在一些感情中会有一些执念存在，但是其实所有的执念终会归于平静。基于这样的一种歌曲内核呢，我们的作曲家也是将这个旋律也写得非常的悠远，非常的苍凉就让大家听得出来，可以有一种江湖的辗转悲欢感，也有一种看淡世事之后的淡然与释怀感。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遇到不好的事情之后，还能勇敢的去释怀。

所以在这首歌曲中呢，刘惜君的这个演唱技巧也是愈发的成熟了。他在这首歌曲中基本上是以一种很高位的头腔共鸣为主，像我们刚才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我说他其实在那首歌曲中很少用到头腔共鸣，很多都是一些口腔的东西，所以听起来就非常的小家子气。但是在这首歌曲中呢，他在演唱时抬高了共鸣支点，去依托了头腔和鼻腔的这样的一个腔体，打开了他整体的这个声场，就使得他凸显出了他的这个声音的金属感。

我觉得在这首歌曲中最值得说的就是它会在一些旋律的转折之处加入一些轻柔的中式润腔处理啊，就会使得这个婉转起伏是很贴合汉字的平仄韵律，不夸张不刻意，只是轻微的一些音色的起伏就让他这种歌曲的古韵风自然流露。其实我真的觉得他的咬字还是挺特别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广东人的原因吧，就是他会讲粤语，那会讲粤语的人呢，他本身的一些咬字可能会比一些只讲普通话的人他咬字会更加的多样和开阔一点，所以正好呢是依托了他这样的咬字，也使得他的歌曲中的婉转特质更加的去贴合古风的旋律，也是形成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国风演唱风格。

但是我在这首歌曲中听到的好像也不仅仅只是说 有一种清冷的声线底色，其实还是可以听得出来有一些温润的质感的。就像红尘辗转后的这种苍凉的疏离感也有啊，包容万物的温柔，这种暖色调的歌，这种声音也有，就处于一种是冷暖交织的音色。我觉得更加会把一些爱恨执着与释然释怀两种情绪表达得更加完美了，就是听他的歌会有一种啊人生自带故事感画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再后来呢，刘惜君他也是嗓音逐渐的恢复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可能真的要经历一点也许小小的不幸，真的会让你成长的更加快速一点。所以刘惜君他在蛰伏了沉淀之后啊，也是在积极的去打磨唱功，在近几年的一些天赐的声音啊还有歌手舞台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啊，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呢，就有一场他与日本歌手 Benny 带来了一个双语合唱版的月半小夜曲啊，我觉得还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首歌曲也

成为了那一年呢极具话题度的音乐舞台。因为这首歌曲本来它就是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啊，我们都知道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陈慧娴的，一个是李克勤的，都非常经典，包括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喜欢翻唱这首歌曲。那么当时他们在舞台上呢将这首经典的港乐旋律是重新编曲了，并且呢是将粤语和日语交织对话的形式来演唱这首歌曲，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那我们首先来聆听这首特别的双语版的月半小夜曲。

们刚才听完了这首歌曲的第一段啊，一开始是由日本女歌手 Benny 来演唱的日文版。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疑惑为什么这首歌曲会有日语的版本。其实当年很多时候这个很多早年间的粤语歌它都是来自于日本的旋律啊，像月半小夜曲这首歌曲本身是1986年在日本发行的一首，也是叫做这个半月小夜曲吧，他们日文翻译的是在后来李克勤重新填写了粤语歌词之后才有了粤语版的月半小夜曲。所以这首歌曲其实那位日本歌手在唱的时候都是唱的是他的原唱版本。

我们都知道啊，这首歌曲还是非常的受大众欢迎的啊。他还说了，这个月半小夜曲呢，就是以月色笼罩夜晚啊，来以一个意象表达自己心里这种无法相守的遗憾啊。很多时候，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觉得好伤感啊，但是它又有一种温柔的力量感。所以，当时他们在歌手的舞台上，把这两首不同版本的歌曲一起演唱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经典的交融。

虽然是一个两个人的重唱歌曲啊，但是他们两个的声部错落交织，彼此衬托，互不没有在压制整首合唱啊。其实合唱它非常讲究一个声部的主次交替。那刘惜君的粤语唱段整体是非常清亮通透的，也是占据了旋律的主线。那 Benny 的日语的部分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温柔，来作为和声铺垫，我觉得是非常好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合唱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唱和声部分的人，一定要懂得主动去控制声压，去有一个铺垫的感觉。所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两个人的合作是非常好的。当时听到哇，如此之好的双语合作，也让这首歌曲在当年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我觉得刘惜君在唱这首歌曲的粤语段落时真的唱得非常有韵味啊，这当然也是得益于他本身是广东人，但其实也不是只有广东人才能够唱好粤语歌啊。像之前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个给阿妈的情书的电影的主题曲的那位女歌手，她其实都不是潮汕人，但她潮汕话说的也很好啊。但是如果我说我们本来就是本地人的话，那自然间他懂得的那个韵味就会更加的成熟。所以说刘惜君在演唱粤语段落的时候也是延续了他唱古风歌曲的一种古韵的润腔方式，他的整个的是咬字很舒展不急促，保留了港粤独有的这样的一种缠绵的韵味啊，他的声线也是处于一种很成熟的状态了，清亮之中带着温润的厚度，把这首经典老歌的怀旧氛围是完美的复刻出来了。

在这首歌曲中，刘惜君的嗓音特质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一种很清冷通透的丝绒嗓音，而且她的气息控制力真的是非常棒啊，一整句唱下来丝毫没有很摇晃的感觉，就是很稳定。而且她也一直都在奉行着减法美学的演唱方式啊，等于说可以演唱很多清甜温柔的歌曲，也可以唱一些大气点的深情的歌曲，也是 OK 的。所以这也是刘惜君在乐坛独树一帜的勇气和底气。其实我真的特别佩服他在失声的低谷期还能够沉下心去重塑的自己的发声方式啊，这真的也是一种非常热爱音乐的体现。包括他在走红之后呢，也是依旧的保持着本心，也在不断的尝试一些国风还有跨界的这样的全新的形式。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音乐人，每次见到他基本上都是被他的作品所征服啊，平时没有刷到过任何他那些其他的八卦娱乐新闻。所以说20年的这个音乐之路啊，刘惜君始终都是安静的前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需要值得学习的一点啊。时光会慢慢的打磨心性，我们要在这个浮沉中学会淡然，在纷扰中要守住本心，安静沉淀，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温柔且坚定地走好脚下的路，就是岁月最好的馈赠了。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2:29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是周五，祝福大家明天周末快乐，那我们节目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了。

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意。

0: 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4: 哎，我说今天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5: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6: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4: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6: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6: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4: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
5: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

0: 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二十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二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三十三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多国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预警，北半球大范围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各国相继推出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用电稳定供应。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产业持续升级，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吉林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拨付3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洪涝地区道路、水利设施抢修以及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官宣定档，影片聚焦普通百姓日常故事，下周起将陆续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城古城片区多处智慧停车场推出停车优惠，全县新增近1000个便民停车位，场地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江，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的2:47，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当中，
1: 我是诗婷，
0: 我是荔枝，欢迎您在周五这时段又锁定到了我们的节目。
1: 是的，今天是7月17号啊，星期五，哇塞，终于熬到了周五啊，
0: 是的，
1: 感觉呼吸都带着甜味了。
0: 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感觉脚步都会变得轻快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上完今天的班，明天不用来了。
1: 没错，明天呢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等着我们好好休息了。
0: 是的，赶紧给自己一个笑容哈，再坚持我们今天一天的美好的周末就在明天等着我们了。
1: 是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周末两天的一个天气会是怎么样
1: 的，到底能不能出去玩啊？
0: 是的，我自己也想知道。
1: 那今天白天我们首先说啊，我们的博罗是一个终于转雷阵雨的天气啊，上午确实是下雨了，包括在我中午来之前下好大的雨啊，
0: 我也是、
1: 上午雨水比较明显啊，但是到了午后呢，雨势逐渐的减弱了，幸好在我出门的时候就没下雨了。
0: 哎，那你还是蛮幸运的，因为我来的时候还是下雨了。
1: 哦，那它就是又下了，所以说它是有一个雷阵雨的这个存在啊。
0: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今天出门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了，因为我们的雨伞呢，绝对是你在这几天的最佳拍档，一定要带在身边。
1: 是的。那今天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啊，最高气温会升到31度左右。虽然说31度这个温度听起来不算特别高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空气湿度是真的非常大呀。空气的这个湿度高达95%左右啦。
0: 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就会变高，体感温度已经直奔了33度了。所以说怕热的朋友可以穿一些短袖短裤小裙子这样子啊，就是比较凉快的一个方式了。
1: 但是呢，像我们现在呢在空调房待久了，就还是要备一件薄薄的小开衫啊，小心这样子一冷一热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会让自己可能会有点感冒。
0: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晚上呢，雨水会稍微的消停一点啊，转为一个雷阵雨，那么气温会回落到26度左右的。
1: 那晚上的话路面会有湿滑的情况啊，加上天黑视线不好，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小心一点开车，小心一点走路。
0: 是的，多多注意到行车安全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再看到周六啊，也就是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这个雨势可能还是会卷土重来呢。
1: 那就可能也还是会有雷阵雨吧。所以说不管是我们今天出门还是周末出门，还是必须要带上雨伞。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我真的非常希望这个周末不要老是下雨了。
0: 是的，看来这个周末又要在雨水的陪伴下度过了。
1: 虽然说不能够痛快的去户外玩啊，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在家里

0: 追剧、看看书、睡懒觉啊，听着雨声入眠，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1: 对的，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听到那种雨滴滴滴答答的声音，这种白噪音就会更加容易睡着。但是其实我听到这种声音有点睡不着了。
0: 对，就是网上特别火，就很多人喜欢听着
1: 雨声睡觉啊。我觉得喜欢听着雨声睡觉的人就很适合住在那种山里，你懂吧？就是周末的时候可以找个这种山里的那种民宿，然后住一住。哎，但是我听到那种什么流水声啊，然后下雨的声音，我睡不着觉，我会总感觉是不是我的那个抽水马桶坏了没关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是的，那所以说呢，不管是外面是烈日当空还是大雨倾盆啊，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呢要有一个好心情。
1: 是的，
0: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出门带好伞，带好心情啊。
1: 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周五啊开开心心的，然后用一个好心情去迎接我们周末的快乐了。
0: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之后需要大家多穿衣服，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知不知道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日子？
1: 什么日子？
0: 就是今天是空调发明纪念日。
1: 对对对，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有刷到啊，今天是这个空调发明纪念日啊，让我们一起来说谢谢空调。
0: 是的，非常的有趣，这样子一个没想到空调发明纪念日还会被大家翻出来说啊。
1: 对，
0: 那这个空调呢是在1902年的7月17号啊，也是今天的，就是在百年前啊，还不到百年哦，到已经百年了啊。现代的
1: 对，100年前了，
0: 现代空调的雏形诞生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们不是说已经现在进入到了三伏天吗？我觉得真的好热，好闷热，离不开空调，晚上睡觉一定要开空调。
1: 对，在多年前的今天啊，1902年的7月17号的今天，就是发明了人类的第一台这个科学控温除湿设备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是空调发明纪念日，让我们一起谢谢空调。
0: 是的，我们也要谢谢那位发明的工程师啊，威利斯·凯利，感谢你，感谢。凯莉，
1: 是的，真的，我跟你说，现在这天气啊，连小狗都要吹空调。你知道我的小狗知道我每天晚上都会开空调，它一定要钻进我的房间里面来吹空调。
0: 哎，真的，我原来我也看到过，就是它知道你那个点，你马上要开空调，
1: 对，
0: 早早的要到你房间去准备着。
1: 是啊，所以说这个天气真的是完全离不开空调了。然后今天刚好是这个空调发明日纪念日啊。
0: 对的，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们，真的是为人类造福。
1: 然后听众就说，哎呀，一种无用的小知识又进入到我的脑海里了。
0: 是的，
1: 这里是菠萝电台 FM107.3， 同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进行互动分享，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菠萝电台搜索菠萝电台，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现在时间来到了2:53啊，为大家献上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1，整理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
1: 嗯，是的，我是诗婷，
0: 我是荔枝，然后今天要跟我们的车主朋友说一个大家其实都非常关心的事情了。
1: 是的，
0: 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记得一定要赶紧去加油喽。
1: 是的，那根据最新的油价调整通知啊，我们今天晚上过了12点之后呢，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上调呢，就会已经开始每箱要多花近10元喽。
0: 是的，9295的汽油还有柴油呢，每升都会涨价。如果说我们家用车加满一箱油的话呢，要多花超过10块钱。
1: 还没加油的街坊呢，如果正在收听的话，一定要趁着涨价前赶紧去加油站补满油箱啊。
0: 是的，
1: 另外呢，跟大家再说一个普及一个这个用车的小知识。因为现在我们天气非常闷热，汽油呢它会受到热度而膨胀，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加油加到70-80%就足够了，千万不要说大手一挥说
0: 加满
1: 95加满，
0: 我会说92加100，我以前还是92加50。
1: 那如果你说你只加50加100，大概能够跑多久呢？
0: 跑不了多久，就是够我回家。然后够我回家之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呀，你开一下我的车吧之类的。”就是哎呀，
1: 他开你的车，然后发现没油了，
0: 对，他就会帮我加满了。就是我爸说，千万不能开穷人的车啊，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经常我之前也有朋友啊说，赶紧要在涨价之前去给他加满，但是一定还是要注意到现在我们天气炎热啊，加到70-80%就够了。太满的话，它可能会膨胀，就会把你的这个车厢的这个油箱给挤开，容易有安全隐患。
0: 让我们的油箱留一点空间会更安全。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平安了。而且最近也是老是突然之间下雨嘛，也是提示到各位车主。听众啊，在我们雨天出行的时候，雨天路滑要注意到行车安全。
1: 是的，那说到我们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啦，也是非常的，我们县里面也是经常想要给大家来送一些福利。
0: 有什么样的福利呢？
1: 我们县总工会有一个惠民驿站啊，就想说呢，为了去发挥一些这个服务职工的能力啊，也是开展了夏日送清凉助力100,000的活动，就可以为我们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还有广大的这个户外劳动者来提供一些避暑场所、避暑物资，还可以免费的喝清凉的饮料哦。
0: 是的，活动时间呢是在7月16号啊，也是昨天开始啊，一直到9月15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日啊，上午的8:30到12点，下午的2:00到5:30呢，都可以发放这个清凉的饮品。
1: 是的，如果真的是想去的话呢，可以去到我们罗阳街道的唐滩路63号啊，那里是我们总工会的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也是惠民驿站。
0: 是的，那么它的一个对象啊，不是说我随便去就可以领取的啊，它是有一个对象的，对象是首先是在夏季的时候露天作业的一些交通啊、物流啊、电力啊、建筑啊、环卫啊、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
1: 是的，这种其实我真的觉得要需要多多的补充一些水分，还有一些冷饮。
0: 是的，
1: 真的人长时间的暴露在了这么炎热的
0: 户外，
1: 很容易中暑的。
0: 那么还有对象就是这个货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的一些形态的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
1: 真的感觉这个政策一出来好贴心啊，因为很多的像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都是很辛苦的，也很不容易的。
0: 我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城市会有一些像一个冰箱放在路边，然后呢有的人呢可以扫码去捐一些饮品放在里面，懂吧？然后我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

0: 心里暖暖的，就可想刷到这种比较正能量的视频。
1: 是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如果要去领取这个免费的清凉饮品呢、还是需要穿着工服或者是制服，
0: 或者是出示这个工作凭证啊、对对对。好了，那么这一时段的这个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3:14，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对一个整点有一种特别的执着，就是假如说我要出门的时候，那我就要2点钟出门。
1: 我会耶，
0: 对吧？
1: 就是我干什么事情我都会想说，哎，我到一个整数点，或者我到一个什么8呀、什么16啊、15，这样我比较喜欢的数字，然后再开始干这件事情。
0: 那你也很奇怪呀、你假如是2:18还是2:15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早上8点？
1: 就是2:15这个意思，我就我喜欢，就是说按照他那个数字，就是我喜欢的数字或者是整点来，尤其是有时候到晚上，到了晚上，明明自己要感觉要睡了，看到说，要不要还是等到整点吧？我们10:30就睡，我们11点就睡，这样子。
0: 对，就是每一次其实很困了，但是我都会跟自己说，哎，我11点再睡。或者说我今天一定要在12点之前睡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今天要在11:43之前要睡觉，就是没有这种啊、就很奇怪。
1: 是的，其实这种叫做什么取整的这个睡眠法，取整睡眠法在心理学上会称为睡前拖延啊。
0: 对，因为我相信有的人肯定有这种体验，就是我经常都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规定自己要10点睡觉，然后我一看手机已经10:08了，我就想算了，那我到10:30再睡吧。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懒惰啊，或者是说简单的延迟拖延症，其实可能也是想说一声深层的心理补偿机制，因为我们说白天太忙了，
0: 对，
1: 是不是就想说在晚上的时间才是真正的属于自己，就想多玩一会儿。
0: 是的，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就每天晚上我只有觉得晚上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早上一睁开眼就要去上班了。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有时候在周末也不舍得睡觉。
0: 对，就完全不舍得睡觉啊。其实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懒惰，而是一种这个深层的心理补偿机制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晚上才是

0: 属于自己的，所以呢我们舍不得结束这一天，哪怕是哎在网上说多刷几分钟的视频，也要把时间凑整啊。
1: 是的，但是呢这种取整行为呢往往会让我们陷入到越熬越晚越晚越焦虑的一种恶性循环啊，
0: 是
1: 就是晚上不想睡白天起不来。
0: 对对对，其实熬夜有害身体，大家其实心里都心、就心知肚明了，
1: 是的，
0: 非常的清楚晚睡的一个害处了。但是呢大家还是想说哎再熬一下吧，再玩一下吧，我再看一下吧。
1: 所以呢正确来说，很多的时候如果在10点到11点睡觉的话是比较理想的入睡时间段，因为呢这时间段不仅是更符合人体褪黑素的分泌规律啊，还会让我们存在比较低的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的风险。
0: 对对对，有一个研究发现呢啊，说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呢，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11点之后入睡的风险增加12%，那么午夜后入睡的人的风险要增加到25%了。
1: 确实，我妈也总是跟我说，她
0: 早睡是不是？
1: 对，在十一点这时候啊，说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是肾要开始休息的时候了，就是如果你不在这个时间睡觉的话呢，你的肾功能不好的话，它就很有可能会怎么样，会说是肝经啊胆经啊都不行啊，让你的整个身体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0: 对对对，是的，他们都说在十一点之前入睡，你到达一个深睡的时候呢，你的身体正在运作啊，会更加有利于我们身体在白天的一些消耗的恢复。
1: 但是呢熬夜它确实是一件非常让人会上瘾会习惯的事情，
0: 真的很上头啊。熬夜有的时候会想，我有时候熬夜熬到3点钟的时候，我就在想要不不睡了，明天直接起床上班啊，给他熬穿他。
1: 我觉得如果是20出头的我还真有可能，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真的
0: 对对对，
1: 早上起床还是会后悔为什么昨晚又熬夜了。
0: 对，很多时候熬夜是一种拖延行为啊，我们都知道，但是其实放下手机真的不容易，所以说我们一味的强调自律啊，不如就可以给自己设一些小小的小目标来慢慢的进行改变。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给自己设定一个就是睡觉的缓冲期，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就是不要从一些试图这个疯狂刷剧的状态直接切换到秒睡，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其实我觉得给自己设置一个整点时间也没啥不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会很焦虑的哦，到那个时间点我还没放下手机，我就焦虑了。对对对，但是我刚刚有说到，说你不要这边再疯狂刷剧，然后下一秒就到10点了，我立马入睡啊，很难。但是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可以做到。
1: 哦，那还是睡眠质量非常好。
0: 对，
1: 其实我也挺羡慕那种能够很快睡觉的，就是秒睡的。但是我之前也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如果你在半个小时内，处于一种没有睡着的态度，那个状态也是没关系的。
0: 那是正常范围
1: 是
0: 吗？是
1: 的，反正不超过半个小时吧。如果超过半个小时还没睡着的话，那说明你真的是可能失眠了。
0: 对，那如果说你今晚又没能在计划时间内入睡呢，也不需要自责啊，因为自责带来的压力只会让人更清醒，你知道吗？我每次熬夜熬到2点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哎呀，你怎么还没睡着呢，荔枝，你怎么自己还没睡着呢？然后呢我就越焦虑，就越想赶紧闭上眼睛睡着的时候，
1: 是的，
0: 越睡不着，下次睁开眼就半夜3点半了。
1: 因为我觉得这是心里有一种执念，然后让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只要脑子里一有事情嘛，就反而让你更难入睡了，
0: 真的。所以说你就晚睡的时候也不要自责了，就你就想说哎呀只是晚睡了一点点而已，明天依旧是新的一天。
1: 是的，一定也不要说太过于去盯着时间啊，一直还在想我说还有几个小时就起床了，因为这样的焦虑确实会让自己陷入到更深的失眠之中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就很焦虑，然后就更加睡不着觉了。
0: 我跟你说这个还剩几个小时就要起床了，我是天天都在算这个事情的哦。特别是之前我在做早安1073的时候，不是要5点半起床吗？
1: 是的，
0: 我每天睡前的我在算，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哎呀我还能睡多少个小时我就要起床了。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记得之前上早班的时候啊，尤其是前天晚上如果你还有任务的话，你第二天早上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几个小时睡了，然后干脆就想说哎如果真没睡着就算了，第二天搞杯咖啡喝一下。
0: 但是其实还是不好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能睡觉的时候还是多多睡觉，因为我觉得睡觉是其实有真的在补充自己身体的一个体力的。
1: 或者是你感觉到困了，就慢慢的就是把手机放下，把灯关上，然后让自己处于一个很放松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会入睡的比较快的。
0: 不要强迫自己在某个时间点入睡啊，而是我们的身体困了你就让他去睡觉。不要说强迫自己一定要在11点半的时候睡觉啊，11点的时候很困了我也不睡，我要多玩一会手机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0: 一定要说不要太去执着于在什么整点睡觉啊、嗯、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在不好的时间，不是不好的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睡觉。
1: 哎，你那我怎么觉得你就是不会在这个时间点睡觉了？
0: 我不会在22:13睡觉的，
1: 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时间点。
0: 对，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时间。
1: 哎呀，对数字很有强迫症啊。
0: 是的，哎，反正总而言之呢、嗯、我们去纠结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啊、嗯、睡个好觉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是的。那今天晚上呢，在自己困的时候就让自己睡觉啦。如果说熬夜了的话呢，也没关系啊，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安慰自己，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咯，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过于自责、嗯、太过于焦虑了。
0: 嗯，是的。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1: 对，
0: 嗯，话题吧。
1: 接下来这个话题也是特别有趣啊、嗯、就是大家都知道，我问你个问题啊，刘海姓什么？
0: 刘海，你指的是我额头前的刘海，还是一个叫做刘海的人呢？
1: 对吧，很奇怪吧，为什么刘海会叫刘海啊、嗯、
0: 明明是个发型，为什么听上去会是一个人的名字呢？或者说为什么他叫刘海不叫张海、李海或者什么王海之类的？
1: 对，
0: 他叫刘海，
1: 奇怪这一点啊、嗯、
0: 那实际上他还真不是说像个人名，他就是个人名。
1: 嗯，这个刘海是谁呢？简而言之，就是刘海呢，他就是一个会抓蛤蟆的神仙啊。
0: 哦，是个神仙呢。
1: 嗯嗯，传说当中呢，刘海是五代时期的一个道士，他本名就叫刘操，然后道号叫做海禅子。
0: 嗯，
1: 那么民间的人把他叫顺了口，就叫刘海。
0: 哦，他姓刘，但是他有个道号叫海禅子，所以叫刘海。
1: 是的，是的。
0: 哦，最主要是他有一个经典的造型啊，就是他的额前会垂着一排整齐的短发。
1: 哎、嗯，
0: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平流齐刘海的那个造型了。
1: 嗯，然后呢，他这个他其实是个小仙童来的，他额前的那撮头发特别的显眼。
0: 嗯，
1: 然后呢，很多古代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别可爱，剪这种、
0: 小仙童啊，白白胖胖。
1: 对啊，说剪这样子的一个发型，那么渐渐的大家就剪跟他一样的这个发型，就是在额前有一个头发嘛、哦
0: 嗯、
1: 但其实就是刘海。
0: 嗯，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抛开这个神仙不说啊，刘海本来是刘海发的谐音、
1: 哦、
0: 就是因为很多的古代的小孩在成年之前，他们也是不怎么剪头发的嘛，
1: 也不扎起来、
0: 哎、头发也不扎起来、嗯、自然的垂在额前呢，就是说
1: 像这个垂条、
0: 没错、哎、他就是一直会有额前会有头发存在。
1: 对，那么其中男孩子额前的两侧留的叫做这个罩，然后女孩子额头正中间留的叫做这个毛。
0: 嗯，
1: 哎，合称就叫刘海发了。那么意思就是留着小孩时期的头发。那么这个口语读快了就变成刘海了、
0: 哦、刘海发刘海发刘海发刘海
1: 发、嗯、对对对，刘海发刘海发啊，刘海。
0: 嗯，
1: 是的。那么有两个这个刘海的一个来历啊，所以说都是特别有趣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我觉得每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时候小众的这种冷门知识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嗯、也是让大家有时候可以无意间又知道了一点不相关的知识。
1: 是的，这种无用的小知识又进入到了我们的脑海里了。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3:25，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乐享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咯。
0: 嗯，那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我们 FM107.3 博罗电台更多精彩好听的节目。
1: 我们下一周一的这一时段再见了。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其他好的

金融并蓄，博彩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长宁镇的东平村，看看那儿的龙眼上市如何推动盛夏甜经济。盛夏七月，博罗县长宁镇东平村2.5万斤石

0: 峡储粮龙眼集中成熟上市。村里采用线上订购加线下采摘的方式，帮助果农拓宽销路。走进东平村龙眼种植基地，满目苍翠的龙眼树上挂满了果子，果农穿梭在果树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让我们来听听果农曾景林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有11亩地，今年的那个产量是相当好，而且质量也相当好，亩产是2500斤左右，那就是25000斤。储粮呢，各大味田石峡呢，味道比较轻，但是它是比较时尚式的。但我们现在采摘是1个半月左右，啊，就是说平均每天是200斤、300斤这样子的，多的时候大概是500斤一天吧。
0: 依托罗浮山优质生态，本地龙眼皮薄肉厚，甜度高，品相优。然而过去由于销售渠道单一，好果子难以走出田间地头。今年村干部提前对接电商平台与采购商，还计划与媒体合作开展直播带货，为龙眼销售铺好路。让我们再来听听长宁镇东平村村两委干部杨小敏是怎么说的。
2: 主要是把当地特色的水果产量都有产量的推销给更多的人，然后增加果农的增值增收。我们也会尽力寻找电商平台来帮助果农增加一个销售渠道。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4: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5: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6: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7: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4: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7: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5: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7: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6: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7: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0: 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侨联召开7届4次全委扩大会议，跻身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博罗智能装备制造跑出加速度，东江纵队纪念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5号，博罗县侨联第7届4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佩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市、县重要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侨联7届4次全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和选举事项。会议选举陈慧芬为博罗县侨联第7届委员会主席。会议指出，当前博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0: 全县侨联组织要团结带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博罗在县域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博罗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与博罗县散热产业集群双双入选。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集聚企业71家，2025年总产值 146.56 亿元，同比增长近 37%。 记者深入园区探访了天卓、德力士、贤华等企业，揭秘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成长密码。走进位于石湾片区的惠州市天卓科技有限公司，占地150亩的新厂房内，新能源汽车和 AI 液冷散热系统的核心零部件正源源不断地下线。这家深耕汽车模具领域的企业，2023年落户博罗后，新厂房是原来的4倍，产品线也从汽车模具拓展至 AI 液冷散热系统精密零部件加工。惠州市天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国顺：
1: 我们来到这里呢，就在整个配套链非常完善，比如像一些外协加工啊，供应链的配套啊，比如原材料啊，各个方面就上下游啊，全部打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闭环，很好的就赋能于我们的整个新的赛道或者一些产业升级的一个能力提升。
0: 如今天卓科技的客户包括宝马、奔驰、特斯拉等，液冷散热业务终端客户则是英伟达、谷歌。随着新厂房交付能力的提升，企业今年订单预计增长 30%， 模具主业产值将达4亿元，新兴的液冷业务预计贡献3亿元。
1: 我们希望在未来三年左右在这里快速得到液冷这块的零部件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有10几到20亿的成长。
0: 同样从东莞迁入的广东德力士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智能伺服液压机，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 3C 及 AI 设备制造领域，产品出口占比高达 80%，新基地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今年8月中下旬全面投产。广东德力士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启文：
2: 自从搬到这边来以后，我们的整个厂房在以前的基础上扩大了3倍，从26年来讲，比以前日计会增长20%，我相信后期会更进一步的增长。
0: 在广东贤华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电机及五金配件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产品从这里下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AI 数据中心、服务器等领域。这家2025年底才投产的企业订单已排至2032年，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广东贤华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王芳：
3: 2026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达2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人，全年产销总额可达4.3亿元，同比增长30%，出口额同比增长20%。
0: 企业的底气源于园区日益成熟的供应链生态，依托博罗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贤华科技与联华、全德力等企业实现了隔墙供应，大幅降低了物流与沟通成本，还享受到了高效的人才服务。
3: 产业集群带来了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技术人才中30%来源于本地，公司搬迁到博罗后距离东莞30多公里，没有出现拼练人才流失。其次，园区组织专程招聘，公司也获得了产业园管委会安排的服务专班，这极大地便利了我们企业的生产壮营。
0: 三家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从单兵突进向集团作战的转变。目前博罗已构建起从上游原材料到中游核心部件再到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闭环，同时园区以博罗县智能制造产业协会作为产业协同核心枢纽，通过会员走访、产业主题活动两大核心抓手，构建起长效稳定良性循环的企业协同发展生态。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部招商选资部副

0: 部长曾婷。
1: 协会会长单位惠州市天卓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园区智能制造龙头企业，主动引荐优质行业配套企业，成功推动东莞市专本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落户园区，有效补齐了园区自动化装备配套短板。
0: 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生，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正迸发出强劲活力。未来一至三年，园区将持续通过补链、强链、优链、链主加配套、集群协同等方式，壮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规模，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示范化迈进。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报道。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县东江纵队纪念馆名列其中。东江纵队纪念馆于去年二月完成开馆20余年来最全面的升级改造并重新开放，当年接待游客达 47.6 万人次，成为展示东纵历史、传承东纵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佛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的4:45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我是主播荔枝。今天是7月17号周五的下午啊，此时此刻有没有已经下班的朋友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距离咱们5点半下班不足一个小时啦，感觉此时此刻心情非常的美好，特别是今天再叠加上周五啊，而且我刚刚看到咱们好像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有出现太阳呢。周末两天大家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

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或者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诶，说到这个，忘记把我们的屏幕转换过来了啊，大家稍等一下。OK， 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刚才有说到大家周末两天都去干点什么呢？我们来关注到周末两天惠州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么惠州一周的一个天气趋势呢，今天是一个有雷阵雨的情况，然后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天18号是多云兼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3度，19号到21号多云兼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6到33度。那么展望到22到23号呢，是一个多云兼晴天啊，局部有短时的一个雷雨，天气是趋于炎热，所以说其实是要到22号的时候啊，这个天气才能稍微的变好一点。周末两天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雨来进行一起度过了，所以大家周末两天出行的话，记得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喽。从7月15号开始正式入伏了，那么2026年的三伏一共是共40天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啊关注好这个初伏、中伏以及末伏啊，来对自己的身体呢进行一些保养。就是最近这个天气啊是比较高温的，所以大家要谨防中暑咯。这个天气虽然说有时候下雨，但是又闷又湿的一个天气，真的是特别容易造成人中暑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需要警惕的一个环境就是，第一个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第二个是闷热通风差的室内，第三个是通风差啊温度高的车间，第四个是没有开空调的车内，第五个是人群拥挤、产能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大家谨防这五种环境啊，特别容易就是引起人的中暑。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48分，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张韶涵的《大小孩》。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留言啊，给主播进行留言，说不定待会儿就满足您想听的歌曲。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主播荔枝。我们来关注到路况情况啊。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呢，目前博洛拥堵道路当中发生拥堵的道路有，我们来看到惠州大道北向南福昆线附近拥堵53米，平均速度低于4公里每小时。接着来看到怡锦路北向南拥堵15米，缓行75米，平均速度低于9公里每小时。第三条延福路南向北 Y632 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75米，平均速度低于12公里每小时。第四条下塘大道南向北解放东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35米，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最后来关注到新丰路北向南长兴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83米，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我们下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的时间，再见。

0: 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可以走。
1: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2: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0: 你自己没有脚哦。
2: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0: 我们现在是黄土黑喽。
1: 说结了五杯奶茶哎。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多国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预警，北半球大范围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各国相继推出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用电稳定供应。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产业持续升级，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吉林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拨付3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洪涝地区道路、水利设施抢修以及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官宣定档，影片聚焦普通百姓日常故事，下周起将陆续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城古城片区多处智慧停车场推出停车优惠，全县新增近1000个便民停车位，场地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我是当班主播荔枝。那么根据惠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未来一周呢，我市前期的降雨仍然比较频繁，后期渐转为高温炎热天气。那么这个周末出门呢，大家一定要携带好雨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在18号是多云兼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3度。19号到21号多云兼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6到33度。展望到22到23号多云兼晴天，局部有雷短时雷雨，天气趋于炎热，需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现在是下午的5点24分，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我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点歌了啊，这位极光朋友点歌这一首朝朝暮暮，哎，我需要来找一找啊，让我来看看我们这个音乐库当中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有的话是可以满足到你的

0: 位稍等一下啊，我来找一找这首歌曲。这首朝朝一默默呢啊，我们在这里没有这首歌曲哦。你可以点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喜欢的听的歌曲呢，我看一下我们的库里面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电脑呢它是不能再上网搜索的，只能够提前的将这个音乐放进来，然后我们才能够给大家听到。这位极光的朋友你还在吗？这首朝朝暮暮我们听不了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
1: 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刚刚在我们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前呢，又跟大家说到这个美式啊，说喝这个美式能不能减肥的一个问题。除了喝这个咖啡啊，还有人呢会经常想要喝这个奶茶。像我的话，就是感觉吃饭的时候必须得配个奶茶。我相信大家可能每一周都有喝奶茶吧？大家一周喝奶茶的频率有多高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留言，或者说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直接留言啊。

大家一周喝几杯奶茶呢？大概嘴馋了，不知道吃点什么啊，就会想要喝一杯奶茶，说我今天就全款给自己点一杯奶茶。奶茶呢是下午三点喝的，人是在凌晨三点疯的啊。很多人说喝了奶茶会失眠，我是觉得我只有喝这个霸王茶姬真的会失眠。如果说在下午的时候喝上一杯这个霸王茶姬，我感觉我真的是早上凌晨三点都睡不着觉。那么一杯奶茶里面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呢啊？可能有人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呢相当于七罐红牛啊，一杯奶茶咖啡因含量等于四杯咖啡。如果你喝了含咖啡因最多的那杯奶茶呢，相当于你喝了四杯咖啡，或者说你一次性喝了八罐红牛啊。那么以上的说法都是没有问题的，一些奶茶当中的一些咖啡因呢，它的含量啊的确可能比咖啡要高。为什么奶茶里面会有咖啡因呢？因为这个奶茶是奶加茶做成的，这个茶里面呢就含有这个咖啡因。每克茶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呢一般是在20毫克左右，高的能够达到40毫克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售的很多奶茶都是直接用一些浓缩茶粉，所以咖啡因的含量通常会更高。哎，难怪以前啊大家都说喝茶来醒神，然后现在大家要喝奶茶来醒神了。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28，待会儿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给自己带上一杯奶茶了。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有个朋友发来的私信啊，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啊，这位胖虎说到说奶茶别提了，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你一周喝一杯奶茶，喝了一年，把自己喝成180斤的胖子，现在一杯都不敢喝，减重中，大家还是少喝奶茶吧。然后你一周才喝一杯，其实我觉得一周才喝一杯的频率还是蛮自律的，因为我可能一周7天的话，我可能会喝5杯奶茶。特别是有时候出去外面吃火锅啊，或者说吃螺蛳粉的时候，我是一定要配上一杯奶茶的，我感觉太辣了，不然吃不下。胖虎，我感觉你还是蛮自律的，怎么就喝成了180斤呢？是不是火锅吃多了呀？好了，时间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说声拜拜吧。那这个朝朝暮暮这首歌曲啊，我们在库里面没有，那么希望您在下一周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点上这首歌啊，我会通知我的小伙伴把我们的这首歌给上单了。好，拜拜。那么接下来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祝大家周末愉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5: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6: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多国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预警，北半球大范围遭遇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各国相继推出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措施，全力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用电稳定供应。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产业持续升级，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吉林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央拨付3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洪涝地区道路、水利设施抢修以及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来关注娱乐方面， 2026暑期档多部现实题材影片官宣定档，影片聚焦普通百姓日常故事，下周起将陆续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县城古城片区多处智慧停车场推出停车优惠，全县新增近千个便民停车位，场地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有效缓解老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够钟落翻落嚟。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时间已经来到了最最欢快的时候了。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在下班的路途当中了，是不是，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设的是哟哈，周五啦。此时此刻，让我脑补一下，各位应该是在拥堵的这个晚高峰路段，然后我们的路况应该是一路飘红吧。到处都是拥堵的状态，然后各位这一时刻应该是想到哪里有好吃的，然后哪里有好玩的，好好的来度过一下接下来的两天周末的时光。那在这里也是祝各位小伙伴们周末快乐啊！今天也是一周的最后一个下班的工作日喽。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因为在周五的晚高峰一般都是车多人多啊，这个路况相对会比较复杂一点。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周五快乐啊！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Lucky Light、幸运之光。此时此刻我刚刚就鬼鬼祟祟的这个离开了我的座位，去了下窗户，然后再确定一下，此时此刻确定有没有阳一点点这个落日的这种阳光，还蛮应景我们今天这首歌曲的幸运之光啊。所以这时刻来送给了各位小伙伴们，17:42，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胖虎他说又到周五了，一想到明后天听不到小雪的节目就不开心了。没有关系，我觉得一到五都会有我们的早晚高峰陪伴着各位啊。也欢迎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

位，今天啊，我在找一些我们的游戏的时候，今天发现了有两道这种特别烧脑的这种逻辑题吧。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我又要拿出来在晚高峰的时候考考你们呢。你知道这个题它并不是选择题，但是被我稍微改编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方便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打这么多的字儿啊，方便我们去来进行互动，所以我给它改编成了这个选择题。但是这两个逻辑题吧，我今天自己在玩的时候，我觉得这也太复杂了吧。它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推理的，完了之后呢，我就感觉左右脑在不停的博弈，有一种 CPU 被烧干的感觉。所以呢，今天我就稍微给大家换了一下，就这个题目呢，我给各位变成了选择题，其实这个难度就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啊。你说他这个题目他给了你之后，就是原来我看到这个他是让你自己去发散性的思维，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他最完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是怎么样的，就是他最后的一个结果需要你来写出他的这个答案，等于就说你得自己去毫无选择，没有方向，你要自己去推理。那我们有选择题之后，那无非就是 ABCD 是不是，那么猜蒙我觉得也能蒙答对啊。

题目呢，第一道题目给大家设了四个线索，四条线索，完了之后应该是五条线索，五条线索完了之后呢，需要各位来选出 ABCD 当中的一个正确的答案啊。第一道题目相对会比较简单一些，听好了，第一条线索，在一个岛上，在一个岛上有一百条龙，就是那个咱们都是龙的传人那个龙啊然后呢，所有的龙的眼睛均为绿色，这是第一个第一道题的第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呢，说这龙之间是禁止交流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反光的物品，它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的眼睛，也就是说龙和龙之间是没有办法去交流的。然后第三个呢，规则就是一旦啊这条龙推理出自己的眼睛是绿色的，当晚他就必须离开这个岛屿。第四个线索呢，是每天清晨，就是每天早上所有的龙都会集中碰面，然后他们就能够看清楚其余的99条龙的眼睛。第五条线索是，有一天有一个外来的游客告知所有的这个龙，说这个岛上至少存在一条绿色眼睛的龙。这个题目就是有一点点的多，给大家分开了五条这个线索。它的题目是假设所有的这个龙都具备完美的逻辑的推演能力，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 A 游客说话当天的晚上所有的龙都离开了这座岛。 B 第99天清晨会有一条龙独自离岛。 C 第100天夜晚100条龙全部离开这座岛。第一，游客的话没有提供新的信息，龙永远不会离开这座岛。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题目稍微有点长，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它一共是有五个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在一个岛上有100条龙，然后呢所有的龙的眼睛其实都是绿色，但是呢他们彼此之间是不能够交流的，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反光物品给他们去观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眼睛，但是他们可以看到其他的99条龙的眼睛都是绿色的，就是除了自己的看不到，其他的都能看到。然后这个规则呢，就是一旦这条龙推理出自己的眼睛是绿色的，当晚必须离开这座岛，然后在每天的清早他们都会碰面。以及最后一条信息就是有一个外来的游客告知了所有的这个龙，岛上至少存在一条绿色眼睛的龙。那么假设刚刚说的啊，他们具备这个完美的推这个逻辑的推演能力的话，哪些是正确的呢？ A 游客在提示这句话的当天的深夜所有的龙就离开了这座岛。 B 呢是第99天的清晨会有一条龙独自离岛。 C 是第100天夜晚100条龙全部都离开了岛。还有 D 是游客的话没有提供新的信息，这些龙永远不会离开这座岛。那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来，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思考一下。刚刚说的，我已经把这道题变简单了。我今天自己在那里左右脑互博弈，这道题还算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是我跟你们说，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最后知道这个题的答案的时候，它其实需要一点点推理的。这道题的原始的题目，它就是告诉你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就是给了你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推理。而我们把它变成了 ABCD， 所以大家可以选起来相对会比较轻松一点啊。当然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到底是 A游客提示的那句话的当天夜里所有的龙都离开了岛，还是 B 第99天的早上会有一条龙离岛，还是 D 100天夜晚100条龙全部离岛，还是 D 游客的话没有提供任何的效力，所有的龙都没有离开这座岛？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就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那么在周五的此时此刻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我们今天的周五的晚高峰，今天玩的题目从来没有玩过
这个题目吧，我就觉得说，哎，我今天自己在玩的时候，就玩了整整一早上，一大早上，自己把自己给推理推急了，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时候卡在某一个地方，你就觉得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他为什么是这样呢？其中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说，他那个没有反光镜，没有任何的一些可以观测自己的东西，所以你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绿色眼睛的。但是所有的其他

0: 的99条龙你都知道，你都看得到其他的，你看你可以看到别人，但是你看不到自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啊。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每天早上他们都会聚集一次，就所有的龙都会聚集一次。这两条重要的线索各位可以作为重点推理的一个点、还有就是游客说的这个岛上，就告诉他们一句话，这个岛上至少有一条是这个绿色眼睛的、然后这个岛上一共有100条龙，其实所有的龙都是绿色眼睛的。现在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到底他们是哪一天离开的，或者说他们到底有没有离开这座岛。今天呢，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还是依旧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今天早上呢，小雪在直播间揭秘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的那个窗户啊，因为我一直说现在太阳烫这个当空罩，太阳出来啦，然后他们就说小雪已经下大雨了，我们说已经没有太阳了。你知道这报这个天气预报都给我报不自信了，每天我感觉我报的都不太准。我们现在来看到最新的官方的这个天气的信息啊。那么在今天的广东全省气温是在25.7到30.9度之间，云层较厚或有降雨的区域，气温呢依然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区域当中了。而在粤西梅州韶关等地呢，也有部分的实现气温冲破了30度的大关啊，炎热感出现。其实我觉得30度用广东话就是什么洒洒水啦，就是让我们大四川都已经41度了。根据惠州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气象消息呢，未来一周惠州的前期的降雨仍然是比较频繁的，后期呢转干温炎热天气，所以呢这个周末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雨具，然后呢重点关注实时的天气的情况，因为它很大可能的概率是阵雨啊，并不是说一天到晚都在下，所以呢我们的出行可能不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来看到今天是7月17号，那么在今天呢，珠三角的南部和粤东市县是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有这个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市县、粤东市县是有28到30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4度。18到19号全省大部分是多云见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是有雷阵雨。19号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是普遍介于31到33度之间啊，所以也要注意防范强降水以及引发的次生的灾害，也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水带来的强对流的天气了。还有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之前已经再三的跟各位强调，在今年的三伏天啊，已经在15号的时候就正式的来临了，一共是4日天，初伏是在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啊。

给大家科普一波，这么热的天气，我今天看我们伯乐融媒的一个视频，说今天是空调发明纪念日。然后我就想说，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今天是空调发明纪念日。然后我们这个标题起的特别有意思，说让我们大声的谢谢空调。1902年的7月17号，现代空调雏形诞生啊。有人说毫不夸张的说，空调就是三伏天的救命恩人。

1902年的7月17号，工程师威利斯开利啊，就发明了人类的第一台科学控温除湿设备，也就是现代空调的雏形啊。所以进入到这个伏天，有人说，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而且在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个热搜就是在国外啊，都有这个抢中国制造的空调的这么一股热潮。甚至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也是说到，你知道，就是因为国外现在也非常的热，就已经引发了国外的到中国来旅行的一个热潮。然后这个标题就说，其实在我们国内的一些避暑的资源也非常的稀缺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在这个暑假有没有你心目当中 number one 的这一个避暑的圣地呢？那天我们说到有听友还有一些网友介绍，比如说去到漠河，漠河也是一个非常凉快的地方，然后包括贵州，是不是？还有哪呢？哪些地方是比较凉快的呢？

0: 女猪。
1: 哎，姐妹儿，我最近在研究算卦，免费给你们算算。有什么好算的？昨天的事今天不就知道了？对呀，明天的事后天也就知道了。哎呀，不一样，我能算出你不知道的事。比如我没见过你爸妈，我一下就可以算出你爸是男的，你妈是女的，对不对？
2: 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
1: 我还算到你小的时候没有现在个头高，对吧？我还算到你爸和你妈是同一天结的婚，是不是？还有啊，你应该是凌晨出生的吧？这你都知道啊？为什么？因为凌晨1点到3点都俗称丑时。你看你那么丑，你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出生的话，你应该会好看一点的。

0: 时间来到10:59，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刚刚看到雷蒙、踹还有新少他们发来了答案，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五花八门的，反正无非就是 ABCD 当中的其中一个，我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相对简约版的一个版本来跟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么上脑的题不能只是我一个人上的，也得上脑上脑你们才行。稍后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再来重复一下这道题目，我们今天只准备了两道题啊，因为它的题目的题干其实比较长，所以需要真的是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个答案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诶
6: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快乐，我是小雪，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一个关于龙的故事。

我们今天这道题目啊，假如你来到了一座岛屿，岛上居住着100条长着绿色眼睛的龙。这个岛上有一个奇怪的规则，如果哪条龙知道自己的眼睛是绿色的，它就必须在当晚离开这座岛。岛上没有镜子，他们之间也禁止交流，也就是说这100条龙不知道自己眼睛的颜色，因此呢一直以来都没有离开这座岛。当然他们知道其他眼睛啊，其他龙的眼睛是绿色的。就在你即将离开这个岛屿的时候，你对所有的龙说了一句话，就至少有一条龙的眼睛是绿色的。它的原题是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呢？ A 游客说话的当晚，也就是你提示他们的当晚，所有的龙都会同时离岛。 B 是第99天清晨会有一条龙独自离岛。 C 是100天第100天夜晚100条龙全部离开岛。 D 是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信服力，他们没有离开这座岛。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在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来告诉我你心目当中的正确答案，来自陈慧琳在这时刻的一首《情不自禁》。

是陈慧琳的情不自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稍后会来说一下它的这个解析的步骤。我觉得解析的步骤甚至比这个题目本身更加的有意思。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题目 ABCD 到底选哪一个呢？18:07，有选 A 的，有选 D 的，还有人选 B。 信瑶这位朋友发的是选 B。

0: TNT 发的 C， 那 ABCD 都凑齐了，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也欢迎各位在稍后继续的在这一时刻来告诉我你心中的正确答案 ABCD 到底，这个你心中的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0: 行说再说一下题目。我们今天这个题啊，我觉得我是出了两道，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只能玩到一道题，因为时间有限，要给大家点时间来思考一下，然后我们还会分享一下它的这个解析的步骤。UK 发的一个答案，好像 UK 发的一个答案是 D， 是不是？那我们的小伙伴，我们再重复下这道题目啊，它的题干是有点长的，它是一个推理题，就说话说你来到了一座岛屿，其实我刚刚给了五条线索，把它合拢起来就是一个故事。你来到了一座岛屿，这个岛上呢居住着100条长着绿色眼睛的龙，岛上有一条奇怪的规则，如果哪条龙知道了自己的眼睛是绿色的，那么它就必须在当晚离开这座岛。这个岛上是没有镜子的，而且他们之间是禁止交流的，也就是说这100条龙都不知道自己眼睛的颜色，但是他们知道别人的，他们可以看到别人的眼睛都是绿色的。因此呢，一直以来没有龙离开这座岛。那么就在你即将离开岛的时候，你对所有的这个龙说了一句话啊，就说至少有一条龙的眼睛是绿色的。然后他就问的是，请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给大家整合成了 ABCD 的一个答案。 A 就是这个，就是你说话的当天，游客提示这些就是提示这句话的当天深夜，所有的龙都离开了这座岛。 B 是第99天的清晨，会有一条龙独自离岛。 C 是第100天夜晚，100条龙全部离开这座岛。 D 是你说的话不可信，这些龙永远不会离开这座岛。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ABCD 的哪一个呢？各位小伙伴，目前 ABCD 都有了，是吧？我就觉得说这道题目其实不简单了。就今天我已经把 ABCD 告诉各位了，他今天这个原始的题目他就是刚刚那句话，请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怎么知道啊？甚至啊，我在发现这道题目的时候，就是有博主他们专门拍了这么一个视频，就是五个人在玩这道题的推理。然后你知道吗？就因为这道题目，五个人想破了脑袋，就是他们总会觉得有一个地方卡住了，因为呢，他也没有一些参考，他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答案，就是问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后来就是当我知道这个题的答案之后，就给它稍微的改编了一下，就变成了四个选项，这样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相对比较好发送一些信息，是不是？要不然你要写一大堆呢，待会儿开着车，哎呀，写些小作文来了。好的，那各位可以在这时刻继续来思考一下。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我们今天就以这道题一道题，因为今天准备了两道题目，我感觉应该是来不及的，因为这道题我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

我需要再次提示大家，就是有三个点你们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个是这些龙他们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是看不到自己的眼睛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光的一些物件给他们参考。所以就好比说你可以看到所有你班上的你办公室的所有人的眼睛，但是你看不了自己的眼睛，这个是其中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99条龙都是绿色的，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以及让这个游客他有跟这些龙说至少有一条是绿色的。还有一点啊，每天早上这些龙他们都会聚会一次，就是他们会集合一次。哎，这个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每天早上他们会集合一次？其实如果你觉得100条龙太多的话，给大家一个提示，你可以稍微的，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假设一下，比如说这个岛上如果说只有一条龙，这个游客告诉他至少有一条龙是绿色的，那他肯定知道自己是绿色，他肯定就马上离开了这座岛，是不是？那如果是两条龙呢？如果说是三条龙呢？咱们以此类推变成100条龙呢？猫熊说一个都不离开， Yuki 说他改了一下，他说选 A。 那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好，我们来回到今天要说的一个话题，我们继续来说说周星驰最近的这部电影啊。

今天我们要说说周星驰的这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在上映几天的时间，目前呢最新的票房啊直接破到了7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走进影院看啊，今天刚好是周五，我觉得你可以把它作为你周五的一个娱乐的节目一个项目去走进去看一看。因为目前我自己还没有走进去看，但是本人是蛮喜欢周星驰的。我们之前分享了很多关于周星驰的一些话题啊，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功夫女足的一些这个消息。那现在呢已经破到了7亿。不过我身边的一些小伙伴们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就是整个看的一个观感啊，就是夸的也有吐槽的也有，甚至骂的也有。功夫女足到底值不值得看，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稍微的来说说，就是从现在网评的一些综合评分来看，或者说身边的一些朋友们的口碑来讲讲。有人就会觉得说一个是情怀，还有人会觉得说好像奔着情怀去，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好看。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可是我发自肺腑的笑了出来。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在今天分享完这一些我要分享的一些消息之后，内容之后，你可以带着我们今天的这些观点再走进影院去，也许会有一个更加客观的直观的一种感受啊。我们来说说，有人说啊，在这部电影呢，其实里面的一些主题曲或者说一些电影的插曲一响，这个旋律一响的时候，周星驰的那种周星驰式的电影的那种味道就出来了。比如说在这个电影当中，梨花队的美瞳大法迷惑全场，珊瑚队的六人叠罗汉巨人射门，大河队甚至可以猛兽化形。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全篇彩蛋越扒越有，直线的重炮射门，一眼梦回到少林足球的大力金刚腿，还有这个奔雷腿，是不是凌波微步天外飞仙，这全部都是刻在国人 DNA 里的永远忘不掉的一些武侠梗呢。包括在电影当中海边特训啊，弧线射门啊，双人幻影球啊，很多是我们小时候看的足球小将啊，还有这些哎，就是那些代号懂的都懂。什么恒河队、梨花队、大河队，想打哪个就打哪个。不少观众看完以后都说，这个剧情是照着2022年女足亚洲杯来写的。王霜带伤上阵，3-2逆转夺冠，一模一样，逆风破阵，绝境翻版。还有这个观众呢，将20号球衣腾空的镜头啊，就是解读为我们的飞机隐身的浪漫。也就是说，大家走进这个影院，各有各的发现，各有各的燃点。全片呢最催烂，这个最催泪的这个彩蛋，也就是在这两天大家有看到一个片段，就是周星驰和林子聪穿着少林足球的球衣同框，然后这个林子聪呢向左边移了一个位置，坐到了周星驰的旁边，这个中间呢明显空了一个位置，屏幕上没有任何一个字打出来，也没有人提到吴孟达，但是所有的人都看懂了。这个位置呢就是留给达叔的。这些有人说是无心的巧合还是刻意埋的线，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如果说好的电影应当有情怀，但是光靠情怀肯定是做不出好的电影。有网友就说，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他的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学会放下执念。比如说25年前少林足球喊的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这句话可太熟了，是不是？他是满腔热血，不甘平庸，拼尽全力要向世界证明自己。25年之后，功夫女足说的却是，踢球就是为了踢球，是单纯享受热爱本身。这两句话之间，藏了一个男性25年间的人生啊。从被神话到被苛责，从喜剧之王到被嘲江郎才尽，哎，周星驰也终于不再拧巴的证明什么。而我们呢，虽然说不叫完全的剧透，而也不想剧透啊，但是跟大家稍微的提到其中的一点点。比如说在这个剧里面，蔡思贝饰演的守门员，他是一个盲人队医，所有人都接不住的球他背身反手一挡，在众多幻想当中精准的捕获了那一颗球。有人说，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困境吗？现实的生活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当我们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的那一刻，反而能够做到去伪
纯真，就像那一句最近流行的 Be water my friend， 是不是到底是五个字还是两个字呢？其实并不重要，心如止水，以不变应万变，反而更加容易的绕过生活当中滚滚而来的巨石，这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当然如果说你要问这部片子有没有瑕疵啊，目前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声音，客观的来讲，有人说节奏快了一点点，有人说故事铺垫是不是少了一点，还有人会觉得细节的刻画是不是略微单薄了一点，那种小人物在困顿屈辱的境界当中用极致认真的搞笑演绎不肯妥协的直溜人生，是周星驰喜剧的核心。比如说在大话西游里面有一句自嘲，他好像一条狗道尽了求而不得的宿命，喜剧之王里面笨拙的告白我养你啊，说出了小人物的藏在自卑里的真心，唐伯虎点秋香的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是无人懂我的这个孤独啊。当然还有九品芝麻官，是不是？所以周星驰真的是演绎了太多太多的一些经典的角色。还有说到功夫这部电影，有人说他里面有说本来说我要用这10块钱念书当个医生律师，但是为了世界和平，藏着每个普通人最初的志诚，也道尽了理想的酸涩。星爷的巅峰作品好笑，但是远远不只有好笑。所以有人说在走进这个影院前啊，你也是会觉得说希望功夫女足能够超越少林足球的期待，盼他能够再封神，盼他能够炸翻全场。有人说前10分钟其实有点难熬，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浮夸的表演，这些演员怎么这么说话，但是看到后面呢就越看越好笑，有人是又是笑又是哭，哎，有人甚至走出这个影院开始反思说我们是不是过于的苛责周星驰了呀，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成长，阅历在不断的丰富，觉得自己好像不简单了，所以你会觉得说你拿着你的不简单去评判周星驰的电影，或者说周星驰有没有变，其实周星驰从来没有变，可能变的是我们呐，他还是那么的讲义气热心肠。曾经被奚落的这个许君聪，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被他亲自点名邀约拍这部戏，在片场当中放开手脚大放异彩，还有几位扎根小剧场的一些脱口秀的演员被他邀来客串圆梦啊，让市井里的小人物也走进了大荧幕。还有呢就是遇到一些普通的群演，他都会耐心的看完他们的表演，并且留下这个联系的方式。片中大部分都是女足姑娘，没有任何的表演的经验，但是她依旧是给了他们机会，能够让他们站在聚光灯下。包括淡出荧幕多年的老配角被他挨个找门去邀约，没有挑过大梁的年轻新人他也敢把核心的角色交出去，陪着他们去抠这样的一些细节，给足新人成长的底气。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有人说总是会觉得说周星驰会孤僻呢？

有网友给出了一个非常客观的说法，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电影，哪还有那么多的余力去应付人情世故呢？所以在这几天，关于功夫女足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啊，看着他的这个票房不断的在突破，虽然说也备受很多的争议，但是所有的喜欢周星驰的人还是倍感欣慰的。我记得在他的这个宣传的路演当中啊，有一个片段非常的让人感动，就是有一个现场的观众说，星爷你能不能背过身去，然后周星驰虽然不懂但是照做了，然后这个观众就说，我们永远都在你的身后。其实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你肉眼可见的周星驰那个眼睛就是湿润的。还有就是有人喊话说，我们欠你一张电影票，他当时非常的难受，他说我从来没有请过你们任何一个人吃饭，怎么会是你们欠我呢？他说应该是我欠你们吧。有人说这就是周星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说听歌也是这样的，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你也可以说年少不知剧中意，看懂已是剧中人啊。那么在这个周末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带着我们刚刚说的一些点，然后走进这个影院去看看这部功夫女足。你也可以来打打分，到底在你的心目当中，周星驰这一次是他导的这部电影到底在你的心目当中打几分呢？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刚看到胖虎说，小雪龙能不能够偷听心声啊？我今天这道题目让我想起那首歌，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着？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是不是？它的名字就叫中国。今天我预留了一点点时间，我们今天可能真的只有出一道题目啊，下一次我们再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因为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它的一个推理的一个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刚刚已经算是提示各位了，这道题它的推理就是从一条龙开始的。想不到吧，它是这么说的，它的这个题的这个分析是这么说的，说假如这个岛上只有一条龙，那这条龙放眼望去的话，这个游客告诉他说，至少有一条是绿色眼睛的。如果这个岛上只有一条龙的话，那他肯定马上就明白绿色眼睛的只能是自己啊，所以在当天晚上这条龙就会直接的走掉。我们不是有一个选项 A 选项说是在当天晚上就会走，是不是？但是他说的是100条龙都会走掉，这里呢是说到这条龙他知道自己是绿色眼睛，他一定会走掉。然后我们再假设第二步，就是如果说这个岛上有两条都是绿色眼睛的龙，这两条绿色眼睛的龙都能看到对方是绿色眼睛，他们各自心里都会想一段推理，就说假如我的眼睛不是绿色，那么整片岛就只有对方一条绿色的龙。按照上面一条龙的道理，对方第一天晚上一定会自己离开，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条件是说他们每天早上会集合，是不是？那么第一天过完之后，第二天早上集合，两条龙发现对方还没有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顿悟，哦，刚才我的假设是错的，我的眼睛也是绿色的。所以在第二天的夜里，这两条龙要一起全部的离开。然后第三个这个推理呢，第三步就是三条龙假设都是绿色的龙，每条龙都能看到另外两条龙的这个眼睛，他们也会内心想，如果我不是绿色的眼睛的话，岛上就只有两条绿色的，那么他们第二天晚上就会双双的离开。等到了第三天早上，三条龙一碰面，另外两条都还在，那么他们又会推理出，原来我也是绿色的眼睛，所以在第三天夜里，三条龙又会一起走。你看，这就有个规律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推断出第一条，如果只有一条龙的话，第一天晚上就会走；如果是两条龙的话，第二天晚上就会走；如果是三条龙的话，第三天晚上就会走。那么，一共100条，你说选 A、B、C、D 的哪一个呢？

们说的就是这个题它的一个分析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选项 A， 说是游客说话的当晚所有的龙都会离岛，但是你看我们刚刚推理的，如果只有一条龙的话，它一定会在游客说话的当晚离开的，因为那就只有它嘛。然后 B 是第99天的清晨会有一条龙独自离岛， C 是第100天夜晚100条龙全部离岛， D 是这个游客说的话没有任何的效力，所有的龙都没有离开。按我们刚刚说的，第一条龙如果只有一条龙，第一天晚上就会走，如果是两条龙，第二天晚上就会走，如果是三条龙，第三天晚上就会走，那么100条龙，那是不是有可能，也许或许可能选 C 呢？所以我们好多小伙伴选的 A 呀，我觉得 A 的这个比例比较多。 A 并不是标准答案哦， B 也不是， D 也不对，正确答案就是 C， 第100天夜晚100条龙全部会离开的。因为刚刚说的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他们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全部聚会一次，齐聚在当，就是在那个齐聚起来，就每一天的早上。所以我们按这样的一个推理的话，那么也就是第100天的夜晚是所有的龙都会离开。猫熊说，那么多绿色的眼睛都不走，凭什么我走？你有猜对吗？我们今天很多小伙伴发的这个答案偏 A 的是比较多的，选 C 的只有唯一的一个。而且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接近到尾声了，刚刚说的确实只能够出一道题，这个题目太长了。然后今天其实第二道题我觉得也是蛮烧脑的一件事情啊，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跟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那么今天晚高峰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周五快乐。那么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在1073和各位不见不散啦，拜拜。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今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
2: 今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4: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5: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4: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5: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
2: 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2: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
3: 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Iran very much
8: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

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

0: 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5: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唉，只能自认倒霉。
6: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7: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4: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7: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5: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7: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6: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7: 没错。

0: 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你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林乐。今天来聊一本帮你揭开人生格局、提升认知的书《见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能从草根逆袭，有的人却从高处跌落？为什么拼尽全力赚了钱却失去了快乐？为什么为孩子操碎了心却换不来好结果？这本书的作者吴军老师告诉我们，人生过得怎样，不在于金钱地位，而在于你有没有安身立命的见识。这本书的作者吴军博士是知名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硅谷风险投资人，曾任腾讯副总裁。他用自己的经历和洞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洞穿世事的独特方法，帮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你的见识决定了你能走多远。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不是能力不够，而是眼界和认知的局限，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就找不到正确的方向。第二个要点，学会给人生做减法，才能拓宽生命的宽度。人生不需要面面俱到，懂得取舍，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才能活得通透有意义。第三个要点，做有见识的人，才能过有质量的人生。不管是工作、育儿，还是对待金钱，有见识的人懂得让钱为自己所用，而不是被钱奴役，懂得培养孩子的格局，而不是只盯分数。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遇到难题时，先别急着下结论，试着从更高的视角看问题。每天花10分钟读一点不同领域的书，慢慢拓宽自己的眼界。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提升认知这么简单，人生的高度终是见识的变现。愿我们都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见识，成为自洽完整的人，充分地度过有意义的一生。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波罗人民广播电台，波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波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晚归有位，充电无忧。博罗古城新增994个车位，暑期办证日均受理400件，博罗公安这波操作太贴心。每周一场免费放映，博罗图书馆暑期观影升级。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城老中医医院片区的四层半弧形立体停车楼开放运营，有133个智慧车位，车辆开进去自动引导，立体停放。半年来，博罗古城已有7处停车场陆续投用，累计新增车位994个，晚归有位，停车无忧，正从愿景变为日常，老城生活的幸福感持续升温。在县城老中医医院片区，一栋四层半圆弧形大楼矗立在博罗古城中心区域，米灰色调的外墙与周边商铺协调统一，一楼车辆有序驶入立体车架，层层叠加，空间利用充分。作为停车加商业复合空间的代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900多平方米，配建了133个智慧停车位，并包含约3000平方米的商业空间。博罗县建越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资产维护部经理黄志行：
4: 项目的配套立体车库已经于2026年1月1号正式启用并对外运营，车位的日均使用率达到65%，切切实实的为周边居民和过来消费的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停车服务。项目的商业招商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3: 同样采用立体车库设计的博罗老城西部集散中心停车综合配套项目，总投资约4100万元，建筑面积6500多平方米，提供178个智慧停车位。作为环粮仓文化产业园片区的重要门户，项目以现代手法诠释新岭南风格，与正在改造的老粮仓遥相呼应，并在一楼设立游客服务中心，以更好的服务周边商业，满足游客需求。目前老粮仓主体加固已完成，正进行外立面改造，未来这里将与粮仓一道打造集停车、文旅、商业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并引入文创、餐饮等业态，进一步激活古城文旅活力。而更早投入使用的葫芦岭停车楼，自2025年11月1号启用以来，350个智能停车位包含105个充电车位，配备智能道闸、车牌识别系统、充电桩等设备，实现了无感出入、无感支付。目前该停车楼商业区招商已完成，餐饮、零售、休闲等多元业态正在集聚，停车加旅游加消费新场景正逐步成型。为进一步提升便民力度，博罗古城运营管理办公室已统筹7个停车场实施优惠价格，并针对古城

0: 民设立了专项优惠。下一步，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也将逐步对外开放，盘活存量资源，营造共建共享的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刘慧娟、范胜瑞报道。暑期开启，博罗县出入境办证迎来高峰。记者从县公安局了解到，近期护照、港澳通行证日均受理量突破400件，应届毕业生、亲子家庭成为办证主力。面对集中爆发的办证需求，博罗公安推出优化流程、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全力保障市民顺畅出行。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大厅里，前来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正引导市民有序填表、采集人像、审核资料，办证流程高效有序。市民
1: 办港澳通行证，准备暑假去香港那边玩一圈回来，体验一下那边的风土人情。
2: 都服务很好，而且也很热情，而且效率也很快，带小朋友过香港玩一下吧，趁着这个暑假。
0: 据了解，今年正值出入境证件集中换证年份，叠加暑期出行热潮，办证量大幅攀升。为应对暑期办证高峰，博罗出入境窗口全面落实便民举措，通过前置导办服务，提前帮群众梳理材料，减少群众因材料不全来回奔波，推行工作日延时服务，周六正常办公，切实方便学生、上班族办证，推行线上预约与现场办理双模式服务，开通便民绿色通道，全方位提升办证效率。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黄之云：
3: 目前我们一天最高峰可以达到400多个号，这个高峰期的话会从现在持续到8月中下旬，所以建议市民可以错峰办理。
0: 博罗公安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需由父母一方陪同，并携带出生证、户口本及监护人身份证，依规有序办理。全媒体记者蒋才丽、王静报道。近日，博罗县图书馆联合县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书香观影阅见美好主题活动，20多组亲子家庭共同观看红色爱国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市民：
4: 这边党群中心的电影播放的也挺好的，小孩看了之后他会感受的比较深，然后他能够感受到军人身上的那种坚强呀，感受到那种命令就是第一呀。
0: 据悉，本次活动是县图书馆暑期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为适配青少年暑期文化需求，图书馆升级观影服务，从原来每月一场调整为每周一场，并调整至下午时段开展，提供高频次、高品质的放映，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博罗县图书馆馆员马伟超：
5: 在影片的选片上，我们延续了分龄分层的精细化思路，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精心搭配红色爱国、科普探索、成长励志、动画喜剧等多元题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让更多孩子在书香与观影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0: 全媒体记者王静、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挺可爱的嘞。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群又一群。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那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

0: 信息，醉了八仙。四十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聆听博洛，
2: 乐享生活。
1: 博洛一零七三，
2: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一零七三，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七点三，惠州博罗电台。
5: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2: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 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0: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
3: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5: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4: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6: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7: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

0: 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1: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2: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1: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9: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0: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7: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

0: 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晚归

0: 操作太贴心，每周一场免费放映，博罗图书馆暑期观影升级。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城老中医医院片区的四层半弧形立体停车楼开放运营，有133个智慧车位，车辆开进去自动引导，立体停放。半年来，博罗古城已有7处停车场陆续投用，累计新增车位994个，晚归有位，停车无忧，正从愿景变为日常，老城生活的幸福感持续升温。在县城老中医医院片区，一栋四层半圆弧形大楼矗立在博罗古城中心区域，米灰色调的外墙与周边商铺协调统一，一楼车辆有序驶入立体车架，层层叠加，空间利用充分。作为停车加商业复合空间的代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900多平方米，配建了133个智慧停车位，并包含约3000平方米的商业空间。博罗县建越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资产维护部经理黄志行。
1: 而项目的配套立体车库已经于2026年1月1号正式启用并对外运营，车位的日均使用率达到 65%， 切切实实的为周边居民和过来消费的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停车服务。项目的商业招商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0: 同样采用立体车库设计的博罗老城西部集散中心停车综合配套项目，总投资约4100万元，建筑面积6500多平方米，提供178个智慧停车位。作为环粮仓文化产业园片区的重要门户，项目以现代手法诠释新岭南风格，与正在改造的老粮仓遥相呼应，并在一楼设立游客服务中心，以更好的服务周边商业，满足游客需求。目前老粮仓主体加固已完成，正进行外立面改造，未来这里将与粮仓一道打造集停车、文旅、商业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并引入文创、餐饮等业态，进一步激活古城文旅活力。而更早投入使用的葫芦岭停车楼，自2025年11月1号启用以来，350个智能停车位，包含105个充电车位，配备智能倒闸、车牌识别系统、充电桩等设备，实现了无感出入、无感支付。目前该停车楼商业区招商已完成，餐饮、零售、休闲等多元业态正在集聚，停车加旅游加消费新场景正逐步成型。为进一步提升便民力度，博罗古城运营管理办公室已统筹7个停车场实施优惠价格，并针对古城居民设立了专项优惠。下一步，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也将逐步对外开放，盘活存量资源，营造共建共享的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刘慧娟、范胜瑞报道。暑期开启，博罗县出入境办证迎来高峰。记者从县公安局了解到，近期护照、港澳通行证日均受理量突破400件，应届毕业生、亲子家庭成为办证主力。面对集中爆发的办证需求，博罗公安推出优化流程、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全力保障市民顺畅出行。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大厅里，前来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正引导市民有序填表、采集人像、审核资料，办证流程高效有序。市民
2: 办港澳通行证，准备暑假去香港那边玩一圈回来，体验一下那边的风土人情。
3: 都服务很好，而且也很热情，而且效率也很快，带小朋友过香港玩一下吧，趁着这个暑假。
0: 据了解，今年正值出入境证件集中换证年份，叠加暑期出行热潮，办证量大幅攀升。为应对暑期办证高峰，博罗出入境窗口全面落实便民举措，通过前置导办服务，提前帮群众梳理材料，减少群众因材料不全来回奔波，推行工作日延时服务，周六正常办公，切实方便学生、上班族办证。推行线上预约与现场办理双模式服务，开通便民绿色通道，全方位提升办证效率。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黄之云。
4: 目前我们一天最高峰可以达到400多个号， 这个高峰

0: 期的话会从现在持续到八月中下旬，所以建议市民可以错峰办理。
1: 博罗公安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需由父母一方陪同，并携带出生证、户口本及监护人身份证，依规有序办理。全媒体记者蒋财力、王静报道。近日，博罗县图书馆联合县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书香观影、阅见美好主题活动，20多组亲子家庭共同观看红色爱国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市民：
2: 这边党军中心的电影播放的也挺好的，小孩看了之后他会感受的比较深，然后他能够感受到军人身上的那种坚强呀，感受到那种命令就是第一呀。
1: 据悉，本次活动是县图书馆暑期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为适配青少年暑期文化需求，图书馆升级观影服务，从原来每月一场调整为每周一场，并调整至下午时段开展，提供高频次、高品质的放映，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博罗县图书馆馆员马伟超：
3: 在影片的选片上，我们延续了分龄分层的精细化思路，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精心搭配红色爱国、科普探索、成长励志、动画喜剧等多元题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让更多孩子在书香与观影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 全媒体记者王静、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